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9月29日，全线55公里的全程滨水环线全线贯通，一环绕全程，随时骑行相逢在家门口的绿廊上，骑友们既可亲身感受到太行全程的城市特质，也能结交团结向上、热爱生活的人间真情。
0: 为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邢台市已经全面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首批免费疫苗已到位并开放接种，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就近前往门诊免费接种，全程零费用，不花一分钱。
1: 国庆假期去哪儿？10月1日至5日在百泉渊水桃花岛，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邢台市水务发展集团联合主办的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季系列活动邀您参与。
0: 为进一步完善邢台航空运输网络，丰富市民出行选择，邢台大练机场计划于冬航季2026年10月25日起，将原航线邢台至成都调整为邢台至成都至昆明经停航线，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1、3、5、7。
1: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我市天气形势平稳，将阶段性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气象条件总体利于假日活动和交通出行。
0: 因建设大街长安路至渊水路、龙泉大街长安路到东华路、兴达路、全美大街到行州大街等路段的道路施工，9条公交线路将会临时绕行，大家呢可以提前了解绕行路线，以免耽误行程。
1: 再来和您共同关注国庆假日期间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开行信息、车票预售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

0: 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珊珊。
1: 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限行尾号2和7，限行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
2: 这一时间段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和压车路段，大家出行在路上呢也要小心驾驶。
1: 来关注一个施工路段，今天很多听友给我们反映了守靖南路现在呢是围挡彻底围住了，机动车道呢需要走非机动车道来借道通行，大家呢可以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绕行其他路段。
2: 这一时间段呢也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国庆假期我们准备去哪儿凑热闹呢？今天应该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分别总是在九月，
1: 十一继续见，咱们每天都要见
2: 不分别吗？
1: 对，咱俩要分别的话，
2: 我觉得
1: 可能有点难呢，
2: 也可以分别一下，不用走勉强
1: 啊。所以说不管是远途出游，大家呢可能觉得难得的一个十一假期嘛，能休息7天或者是甚至更长的时间，大家呢提前买好了车票啊，买好了机票啊，准备去远途旅行，或者说就在周边玩一玩，我们邢台呢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刚才提到了咱们北国商城的这个好玩的游戏
2: 甩锅大赛，
1: 对，包括我们这个
2: 在我们
1: 鸳鸯泉，
2: 哎，我们百泉鸳水公园桃花岛，哎呀，这两天桃花岛可太热闹了，就是很多好玩的，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演出。刚刚我们还在车友群里和大家聊啊，说我们明天的活动重头戏哈，我们的红色跑明天就要开跑了，准备好了吗？
1: 先说装备领了吗？
2: 对，
1: 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没有明天了啊，
2: 明天就开始
1: 了。明天如果说您没有领的话啊，我们就有可能会把您的这个装备呢，我们有权就分享给其他的现场的朋友们了，人家有临时想要报名的，所以说建议大家今天呢趁早赶紧去我们的两个指定的地点，先去把装备领到。
2: 对，昨天有很多朋友打电话，然后就说这个装备在哪儿领啊，怎么没有看到人啊，没关系啊，就是您到现场之后咱问问，或者说您就找这个穿着工装的工作人员，您就可以把您装备顺利的领到手了，完全不用担心。
1: 哎，咱们市区这个大通街和新华路交叉口这儿
2: 有一
1: 个天猫优品，在这儿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可能有朋友说我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您进去咱工作人员呢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
2: 对，就是您找一下，因为
1: 肯定在，
2: 对，天猫优品大家可以在那个户外，然后有工作人员就是支着摊呢等着您呢啊，就是您到那就可以直接找就行了。
1: 您看放了好多背包，那就是咱们的装备，您到那儿呢出示您的报名信息，然后核销一下就可以来领取了。今天赶紧去领哈，朋友们。
2: 对，我们期待明天在现场看到各位啊，朝气蓬勃，穿上我们这个装备之后，我们一起去跑步。刚刚我们在车友群里发了一下跑步的线路，哎呀，我看了一下，真的是风景优美啊，要水有水，要绿有绿，重点是我们明天还会有舞狮表演，非常的热闹，
1: 还有放飞气球，我们用了好多个这个气球，
2: 彩色气球。
1: 对，大家呢一定要穿着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专属 T 恤，如果说您没有穿着的话，那我们也是非常遗憾的通知您可能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因为咱们就是要一片红海，一起为祖国来庆生，所以说您领到装备今天可以提前的给它洗一下啊，第二天呢不影响您的穿着，咱们早点清洗一下哈，一定要穿着我们给大家发的统一的红色 T 恤。
2: 哎，你看我们就看到这个看海这位朋友说啊，说我就打算去百泉鸳水公园去凑凑热闹，看看演出，吃吃火锅，这过节哈、啊、就就近也不折腾，
1: 哎也不错。
2: 对，
1: 我们这个十一期间呢热闹非凡，好戏不断，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每天都有什么样的安排啊，您可以根据您的时间来选择，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十一假期您打算上哪儿凑热闹呢。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九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IN202601号。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至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猴哥说房的主理人傅鹏来做客直播间。傅鹏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傅鹏呢，他是深耕咱们香都区开发区，而且是有新房二手房的双线置业的经纪人，也是比较熟悉咱们片区的一些真实成交价、小区的优劣、交易风险等等。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话题就是邢台开发区的争议板块，低价诱惑背后的一个真实选购逻辑。今天节目当中啊，这个傅鹏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
0: 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猴哥说房的主理人，我叫傅鹏。
0: 嗯，
1: 长期深耕桥东开发区片区，不同于只做新房或只做二手房的从业者。
0: 嗯，
1: 我日常呢既对接新盘销售，也经手大量片区内二手次新房的交易。
0: 啊，
1: 非常清楚开发区每个小区的真实成交价、居住口碑、优缺点以及真实的踩坑案例。今天呢，给大家讲最落地、最真实的片区置业干货。
0: 明白了，今天大家来着了哈，能听着最真的是没有任何套路，或者是没有任何虚假夸大的东西，都是这些最真实的咱们在平时帮大家选房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
1: 嗯
0: 嗯，这都是实战经验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直播当中来。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其实很多咱们邢台买房朋友最近啊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的三室户型，你像老桥东，也就现在咱们说的香都区，可能价格会偏高一点，但是呢它配套会成熟一点。你像这开发区吧，它就价格非常诱人，刚需门槛极低，但是呢就是褒贬不一。所以接下来就请这个傅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开发区啊到底能不能买，这个低价的背后是红利还是隐患呢？还有咱们新房二手房怎么选才不踩雷呢？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好吗？
1: 好。
0: 嗯，那很多听众啊都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开发区房价是咱们邢台主城的洼地，这个价格低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傅鹏，
1: 开发区是邢台主城区刚需板块的兜底板块，
0: 嗯，
1: 置业门槛比较低，新房二手房呢选的比较多，片区整体居住氛围比较成熟，
0: 哦，
1: 学校、商超以及周边的日常烟火气息配套是比较落地的。
0: 哦，
1: 其实通勤桥东主城区这玩啊非常的便利，
0: 嗯，
1: 是预算有限家庭安家主城的最优选择。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住在开发区，如果您正好上班是在香都区上班的话，您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这个区域，包括您工作通勤的区域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所以对于这部分客群来说，您要买这个开发区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像您说的，它门槛相对来说低，因为它的价格是整体偏低一点，是吧？
1: 嗯，
0: 好的好的。那为什么有人就是说不太推荐呢？因为褒贬不一嘛。那有说好的，有力挺的，但有人就觉得你不能买这儿，这个争议大。为什么这个是成为一个争议大的一个板块呢？
1: 因为怎么说呢，第一，开发区这个板块呢开发周期比较长，
0: 嗯，
1: 部分远期规划配套呢兑现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
0: 哦，
1: 很多购房者呢很容易被规划利好透支心理的预期。
0: 嗯，
1: 第二呢，早期这边啊部分楼盘交付口碑呢参差不齐，导致板块争议比较大。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远端这块板块呢就是离主城区有一点距离，
0: 嗯，
1: 然后它呢流通性以及保值属性呢可能稍微的弱一点。
0: 哦，是这么几个原因让大家会觉得有些朋友真的是不太推荐啊。像您说的，因为它开发的周期会长一点，而且可能有的朋友就比较担心啊，周边的配套各方面它会完成的速度会偏慢一点，
1: 嗯，
0: 所以对于很多比较在乎这些的朋友来说，他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推荐了，是吗？
1: 嗯，对。
0: 但是我记得上次我去一个，我记得浩顺的那个叫什么小区，在那一大片，嗯，
1: 一号院，
0: 忘了那个叫浩顺一个什么小区啊，就是路南路北那么大一片，我当时以前没去过哪儿，也是那次做这个咱们相关的房产的节目，我去那儿采访的时候，我一看哟这么大一片，整个的配套我看还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是说给他足够多的时间，因为那个小区好像是2011几年16年的，
1: 差不多
0: 是吧？
1: 是
0: 那一大片，我一看，我有这么大一片都是浩顺的房子。
1: 其实这边的烟火气息还是比较浓厚的，
0: 比较浓厚的。我看了一下周边的商超呀、饭店呀，还有包括比方说平常要买的这些东西啊，那边我看所有的商店都是有的。
1: 嗯，对，
0: 嗯，
1: 只要说除了你不买过多时尚的衣服的话，
0: 嗯，
1: 你就不用脱离开发区。
0: 明白，明白。就是如果说你对那个片区本身是有一定接受程度的话，所以你找到一个相对来说，配套各方面比较成熟，或者你住的也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叫比较得劲儿的情况下，
1: 哎，对，
0: 你可以去选到一个让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这个房子吧。
1: 对，
0: 嗯。所以您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板块适配的人群是哪部分人群呢？
1: 其实我个人感觉这边啊，
0: 嗯，
1: 比较适合刚开始小年轻的刚需婚房，
0: 嗯，
1: 以及在主城区桥东啊，或者说这边通勤，
0: 嗯，
1: 它距离总体的通勤距离不是特别远，
0: 哦，
1: 然后呢，家庭预算呢有限，
0: 嗯，
1: 只求安稳安家的家庭，
0: 嗯，
1: 以及这段时间的军人刚需安家，
0: 哦，
1: 但是然后说不适合的话，这边就是，
0: 嗯，
1: 你看不特别推荐啊，纯投资炒房，
0: 嗯，
1: 追求极致的这个房子特别保值，
0: 哦，
1: 然后呢还特别看重老城区核心成熟配套的那种购房者。
0: 哦，但是有一次我觉得我们坐这个看房方便看房直通车去到那样几个啊，你看我印象当中有这么几个小区，一个是嘉乐园的天一
1: 名著，
0: 那叫名著，
1: 对，
0: 哎呀那个盖的也老好了，
1: 嗯，
0: 那个片区。另外当时还看了一个周围好像还有一个也是浩顺的一个楼盘叫
1: 香都九号院，
0: 它叫香都九号院，还有一个楼盘我想想啊，这脑子真是不好使，也都在那一片的，
1: 嗯，
0: 也是很大一个片区对吧？
1: 对，
0: 有一些实力房企我看也在那儿，就是扎根而且盖了小区也是不错的。
1: 对，像我个人感觉在开发区啊，
0: 嗯，
1: 很多以前好多朋友，
0: 嗯，
1: 包括以及同行说不推荐开发区啊，
0: 嗯，
1: 不看好开发区，
0: 嗯，
1: 其实你看我的几套房子都在开发区，
0: 嗯，
1: 我在开发区生活也比较习惯了，
0: 嗯，
1: 然后给我的感觉衣食住行真的其实挺方便，而且烟火气息比较浓厚，
0: 嗯，对，
1: 好多你看之前为什么说好多开发认为开发区的房子比较便宜，
0: 嗯，
1: 其实我个人认为也是处在一个开发区的房子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周期。
0: 哦，
1: 之前呢你看二手房子，
0: 嗯，
1: 它得以及户型，
0: 嗯，
1: 交标，包括跟现在的2023年之后，
0: 嗯，
1: 新的有一些新国标的房子，什么三叶草通阳台，它户型的新老交替，
0: 嗯，
1: 所以说目前周边的二手房一些之前的四线二手房可能相对比来说它的价格会造成一定的
0: 下
1: 滑趋势，
0: 下滑，
1: 对，有对比吗？
0: 嗯，哎，那个太师雪华府算那个片区的房子吗？
1: 算
0: 是吧，
1: 比较优质。
0: 那我们也过去看过呀，
1: 嗯，
0: 我觉得无论是它的位置还有整个的交通的便利程度还有我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住到那儿也不错嘛。
1: 对，小高层一梯一户，
0: 对呀，
1: 6000多块钱均价合到6000多7000。
0: 是啊，
1: 对，
0: 也就是说开发区大家不要一竿子打死，就是说开发区不值得入不值得买，不是的，是要你要去选值得的一些楼盘，
1: 对，
0: 有的真的项目是真的非常不错的呀。
1: 对，
0: 嗯，
1: 整体的交标啊，户型设计啊，
0: 嗯，
1: 包括室内的层高啊，都是挺优质的。
0: 对呀，
1: 对，
0: 而且花不那么多的价钱买一个各方面比较不错的品质楼盘的时候，我觉得而且又正好跟你的一些需求是比较搭的，像刚才傅鹏说到的，正好你在香都去上班或者你就在那附近上班，
1: 嗯，
0: 那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值的，或者也挺赚的，
1: 用很少的钱，
0: 嗯，
1: 跟桥东或者香都区和信都区对比的话，
0: 对，
1: 你价差了最少得20-30万吧，
0: 有
1: 同样的产品，
0: 有，
1: 对，
0: 嗯，而且现在这城市建设这么好，嗯，说实话，交通各方面那。

0: 么便利，去哪儿也方便，不像之前说啊，我买个偏一点地儿，我不行，出门不方便，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1: 对，
0: 可方便呢。
1: 本身形态也不大。
0: 对，
1: 开车是去哪儿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到了。
0: 嗯，我那天走了一下，我记得是东华路，从北一直走到大南头，走到这个百泉源水公园，这一路走过去，我导航过去的，我一看，哟，真好走呀！也可能说我走过那个片区，有可能正好是咱们开发区的一个所在地啊，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挺好的，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对于一些周边的，比方说偏南的县区的一些朋友来说，偏东一点的，
1: 对
0: 这块也是人家的，这也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了吧？
1: 对。最优的选择了、
0: 哦、对，
1: 其实我在开发区，我从二零一二年吧、
0: 嗯、
1: 我是亲眼见证着开发区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
0: 哦、
1: 真的是、
0: 哦、那时候就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就可以是能用荒凉这个词吗？
1: 可以，周边都是玉米地现在是高楼林立。
0: 对，而且大家发现咱们邢台这个生态越来越好，因为比较注重这种比方说生态环境的保护打造。您看您周围的公园多多呀。
1: 对，
0: 就那个百泉源水公园我特别震撼，在那个片区建那么大那么好一个公园，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真的是好大的一个福利。
1: 嗯，
0: 我看那个健身步道上都铺着这种塑胶的，这些
1: 塑胶跑道，
0: 对，你就上去走去吧，去遛弯吧，去跑吧，去整体的去散步吧，特别好。
1: 对，天然氧吧嘛。
0: 对，
1: 嗯，几乎这段时间我家孩子小孩减肥嘛，
0: 啊、
1: 哦，最近晚上我们是一直带着孩子在那骑车呀、
0: 啊、
1: 跑步，
0: 你看看，
1: 对，
0: 就很好。
1: 对，
0: 有这种专业的骑行的跑道，整体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前两天七夕我们在那儿做了两天的活动，我有感受，在那儿过那个桥的时候，那个桥的桥洞那儿有两个这种小鸳鸯造型啊也非常的美啊，而且周边的整体的配套，你要吃饭旁边有，
1: 嗯，
0: 要买东西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真的。而且它整个的生态打造的特别好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这方面有需求的朋友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1: 对，
0: 嗯嗯。那就是说有一些听众啊会被开发区新房低价吸引，但是呢又内心有一些担心，说怕踩坑。那想问一下傅鹏，新房最容易踩的这个隐形陷阱一般包括什么呢？
1: 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不要一味的只看它的单价低、
0: 哦、
1: 其实很多特价低价房、
0: 嗯、
1: 隐藏的就是说、
0: 嗯、
1: 一些噱头，包括比如说顶楼、
0: 嗯、
1: 底层、
0: 啊、
1: 腰线层，
0: 是
1: 包括它的楼栋这个布局的这个遮挡、
0: 嗯、
1: 腰线层户型的缺陷、
0: 嗯、
1: 或强制绑定车位、
0: 哎、
1: 还有那个储藏间、
0: 嗯、
1: 你听着挺便宜、
0: 嗯、
1: 但是折合总价其实并不是特别划算。
0: 嗯， 嗯，大家一定要清楚，有的时候他推出的特价房您得问清楚是为啥，不要盲目的就觉得我图便宜我就下单买吧、
1: 嗯、
0: 买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问题不如意的时候，你要住进去，凑合住进去，你心里是有那种疙瘩在，别别扭扭的。买房子一定要买到还是称心的更好一些、
1: 嗯、对，
0: 之前我的很多嘉宾就一直来在节目当中说嘛，他既然便宜他有他便宜原因，但是前提是你得接受，你得能接受，你不能说图了便宜最后又挑人家理儿、
1: 嗯、
0: 哎呦当时你怎么不给我说呀，不能这样是吧。作为每个销售人员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你卖特价房我觉得还是要坦诚相待，你要告诉你的客户他便宜的点是什么，你看人客户在不在意，
1: 对，
0: 你不要隐瞒，
1: 对，他为啥便宜，
0: 对，
1: 原因在哪，优点劣势都要给你分析清楚，
0: 你不要等人买到了之后后边住进去才发现，我觉得这是有一种被欺骗或者上当的感觉、
1: 嗯、对，
0: 买房子跟买衣服不一样，衣服我今天不喜欢了明天我不穿了我扔了不心疼，
1: 对，百八十万买个房子、
0: 哦、对，
1: 最起码把劣势了解清楚并且能包容、
0: 哦、
1: 哎，就挺合适，总不至于说后悔，
0: 真的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掏空四个钱包六个钱包甚至八个钱包买这套房子，你得告诉他这个房子的优缺点是什么，不能光鼓吹自己说我这怎么怎么好，那如果你真是一个特价房的话，客户能接受，好，我户型不好能接受，我这是一个顶楼能接受，我这个腰线层有遮挡等等，好啊没关系，他就为了这种便宜，
1: 对，
0: 他下单了他以后住进去了他不埋怨吗，
1: 对对对对对，了解清楚、
0: 嗯，好，这是第一点，就是不要只看单价低。那除了这个买新房也容易踩的一些隐形陷阱还有哪些呢？
1: 区分规划跟它的一些描绘的规划的一些落地情况，
0: 哦，
1: 比如说学校、
0: 嗯、
1: 商业公园，其实咱们去看房的时候啊，只认那个官方公示的已经落地的配套、
0: 哦、
1: 不要听

0: 罗布那个销售的一味的口头的承诺，
1: 不要听他给你画的饼任何人画的饼，无论是这个售楼部还是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是你的上级领导给你画的饼，说实话那饼最后能不能吃着都不好说呀。
0: 对对对
1: 啊，明白了。其实最终实景呈现跟当时他如果为了卖房子卖得快一点然后去虚假宣传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并不匹配，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如果你轻信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后期的一些麻烦。比方说你住进去了发现哟，当时给我承诺这个孩子能上这个学校，最后发现上不了，
0: 上不了了，
1: 你说麻烦不麻烦，心里腻不腻歪，
0: 对
1: 吧，很头疼很头疼。所以说指认这种已经落地的配套，比方说他给你吹我这三年后五年后会建一个多么大的公园，有他一天不建成你都别信。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不要信他画的饼
1: 真的是，那我也可以吹得天花乱坠啊，我让你只要让你下了单了，最后你最后实景呈现啥样我不管你，那你觉得能行吗，是不是。
0: 对，就跟平时我们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说，未来以后会有什么，
1: 嗯，
0: 那未至于未来以后到底什么时候来，
1: 嗯，
0: 不确定。
1: 你看这不就是一句空话吗，是不是。所以其实你们平时在帮客户选房子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尽量的不跟大家吹吹哒哒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会有很多的后期的一系列的麻烦会找到你们。
0: 对，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房产从业者，
1: 嗯，
0: 其实大宗交易，
1: 对，
0: 你像说平时卖个衣服或者卖个单价特别低的，
1: 哦，是的，
0: 像我们这种可能通过自媒体的时候跟客户建立链接，
1: 嗯，
0: 可能客子会多一点，但是我们也分析过，
1: 嗯，
0: 近两年以来吧，
1: 嗯，
0: 我们的60%成交，
1: 嗯，
0: 都是老带新转介绍，
1: 哦，你看看，
0: 对，
1: 他
0: 把房子给客户说清楚，
1: 嗯，
0: 讲明白，哎，他的
1: 自然就来了，
0: 对，
1: 你的那个下一单可能就会来了
0: 啊，对，亲戚朋友
1: 只要他认可你
0: 对
1: 他对你的专业度是信任的话，就像您说的他身边再有人买房子怎么能不推荐你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其实你说纯不认识的陌生人建立信任很难，但是像这种自己身边朋友给你强推的这种像您说的，
0: 嗯，
1: 那就是叫精准客户了，
0: 对，
1: 基本上转化率
0: 最起码他有40%的信任了，
1: 有这40%大家想想跟你去地推那个建立的多难呀。
0: 对，
1: 我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啊，就比方说我手里拿着某款的当时是一个电解质水，就真的是因为比方说我们做活动找那个赞助商可能是囤的太多了，当时想当天就把它消耗掉，这样不用在我们的现场存放，没地儿给它存，我就带着那工作人员，我们还真的是穿着工作的马甲去给大家说免费送您两瓶电解质水，这个在超市卖4块一瓶，还都是最大的中国比较那些品牌，不是那些小牌子的东西，就这人家不需要，哎，我心想免费给您呢，为什么就不呢？
0: 就是说有问题，
1: 就陌生人之间这种建立信任是如此之难，
0: 对，
1: 大家可想而知。像峰峰说的，你买房子这么大一套，总价这么高的，你怎么让人家相信你把哐哐几十万、上百万的钱转到那个卖楼的那儿呢？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一定要不要轻信他们的一些吹嘘的那些东西。另外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感觉咱老百姓选房挣钱都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尤其是选择新房的时候，我建议啊，
1: 嗯，
0: 优选这个准现房，
1: 哦，
0: 以及是大房企，
1: 嗯，
0: 施工进度比较稳定的楼盘，
1: 没错，
0: 尽量避开那种长期停工以及小型的房企，
1: 嗯，
0: 远期的期房，
1: 对，
0: 刚需买房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还是安全大于便宜。
1: 说得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又想比方说享受了它的相对实惠的价格，你还想它工期那么快及时或者是提前给你交付，说实话有的时候不能太贪心，但是像您说的，
0: 嗯，
1: 怎么来把这些风险规避掉，你自己就要做出一个判断，你去看他以前盖那楼有没有过烂尾的，
0: 嗯，
1: 然后工期到底行不行，只要有过这些不太良好的记录的时候，我劝大家还是慎重，
0: 对，一定要慎重。
1: 对，你比方买咱们邢台市的本地的实力的房企的时候，这那几个主流的你去买去吧，准错不了，
0: 嗯，
1: 对吧，
0: 对，不会给你特别大的惊喜，但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你看看，咱说这么说吧，咱别说出彩的事呢，咱先别出错。
0: 对，
1: 你先把房子交了。
0: 对对对。
1: 昨天我去找我朋友的时候，我还去北边这边，他住某某小区，我当时从那儿一过，两个小区鲜明对比。他住这小区住好几年了，他前面那小区目前我看还是一个停工或者叫其实就烂尾的状态。当时我就心里很多感慨，
0: 嗯，
1: 我说呀，如果当时你不小心买到这个楼盘了，说实。

0: 话这么多年，首先你住不进去，用不上；其次呢，你这个房贷还不能停，
1: 还不能停，
0: 给你生活造成，甚至整个家庭带来这么深重的灾难和影响的时候，当时就觉得细思极恐。所以你选一个靠谱的、放心的这种能交房的开发商是多么的重要啊！
1: 对。
0: 嗯。这是叫买期房的核心避坑点，就是一定要安全，对吧？
1: 对，
0: 那
1: 安全大于便宜。
0: 好的，新房选购的终极逻辑呢，给大家说一下。
1: 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啊，
0: 嗯，
1: 开发选开发区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注意
0: 啊，
1: 先稳后省，
0: 好嘞，
1: 优先保交付，
0: 嗯，
1: 保实景，再追求一味的那个总
0: 低
1: 价低
0: 价，
1: 低
0: 一定要把低价，不要把低价放到最前头。
1: 对。
0: 好的，先稳，您确定所有的都没问题了，最后再可能再去考虑，哦，它价格低，可能是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安全第一位。
0: 但是目前买，只要买我们全程好房这些开发商的房子都没问题，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因为你要是成为全程好房，你有相关的一些标准，必须是，怎样怎样的，有那么几个标准达标了，我们才能授予你全程好房这样的称号的时候，所以。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拿不准，我不知道这个实力它的怎么样的时候，您就去买咱们比方说官方还有包括房协共同推出的这些全程好房，只要是有这么几个字的这些楼盘都是非常非常靠谱的，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说买咱们开发区的新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很重要，先稳后省。
1: 对，先稳后省。
0: 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或者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
3: 聚力，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
2: 接待、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太师雪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那么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来报名，这个码呢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文章的推送里面，或者是致电0319-2110-114来报名也可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今天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侯哥说房的主理人傅鹏来做客直播间。看到微信这个直播间有个朋友问您问题呢，学蕊问道说，开发商推出的这个特价房为啥那么便宜呢？傅鹏给大家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比如说顶层，比如说底层
0: 啊，
1: 是不是腰线层，
0: 哦，
1: 是不是跟它楼栋排列的位置有没有遮挡，它肯定价格跟房子的
0: 价值
1: 肯定是
0: 相匹配的。
1: 对
0: 啊，哦，好的。如果说有一些特价房源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为啥比他卖的其他的房源要便宜？这些便宜的点，你能不能接受？
1: 对，
0: 你再决定买不买特价房。
1: 对，
0: 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开发区的一些置业的选房到底该怎么选。你看，咱们傅鹏除了卖这个新房，你也做二手房。包括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纠结一点的，就是说如果相同预算咱们开发区

0: 买新房、期房，还是说买片区的次新的二手房？傅鹏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0: 嗯，
1: 二手房相对的优势就是说，全部就是实景呈现，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即买即住、
0: 嗯，
1: 你不用等交付了，你也不是说小区的物业呀、啊
0: 嗯，
1: 房子采光啊，邻里你到邻居是什么样的，哎、
0: 嗯，
1: 配套你是肉眼可见的，
0: 嗯、
1: 所见即所得嘛，
0: 嗯、
1: 避开期房，等待风险，这就是二手房的一些优势。
0: 没错，
1: 嗯
0: 嗯嗯、那对于这个片区想买二手房的朋友们。一般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
1: 你看，其实你看，第一、
0: 嗯、
1: 就是查他的税费，
0: 嗯，
1: 是否满二，房本是不是有两年，
0: 嗯，
1: 是不是满五年，这直接影响了咱自己的购房成本
0: 啊、嗯。
1: 第二呢，之前其实我们侧重点就是查学位，但是现在不用了，自从那个2025年九月份开始、
0: 嗯，
1: 咱邢台正式取消了小学，六年一学位、
0: 嗯、
1: 初中三年一学位的锁定政策，也就是说、
0: 嗯、
1: 现在邢台的二手房、
0: 嗯、
1: 不存在被学位原业主占用、
0: 哦、
1: 锁定不存在那个说法了、
0: 哦、
1: 只要你买房过户后、
0: 嗯、
1: 报名入学前持有这套房100%的住宅产权、
0: 嗯、
1: 满足房户一致实际居住，孩子就能正常划分入学了。
0: 明白了，以前还在你的这个学位有没有被占用，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
1: 对，没有这
0: 个
1: 说法。
0: 你不要轻易别人说啊，你到底看看他学位占没占用，没有这个说了。
1: 对，
0: 只要你买了，你过户了，你甭管他之前有没有占用，你都能享受在这个 gap 去入学。
1: 对，还有第三点就是说、
0: 嗯、
1: 实际去勘察一下这个房子是否漏水。
0: 嗯，
1: 比如说哪怕你不是顶层，你楼上邻居有没有漏水呀、啊
0: 嗯、
1: 他当时的防水有没有做好啊，
0: 嗯，
1: 他的地暖有没有跑水，这种情况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啊、
0: 嗯、
1: 以及交易过程中看带看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的房子受不受前面的遮挡
0: 啊、嗯、
1: 然后呢，跟这个原业主跟物业有没有纠纷呢、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业主之前的居住口碑怎么样啊，
0: 嗯，
1: 这些你都要了解清楚。
0: 好的，
1: 对，
0: 好的。直播间有位朋友哈哈哈说，想让您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推荐，开发区买的话，比方说新房买什么样的、
1: 嗯、
0: 二手房买什么样的小区。
1: 其实我现在不了解人家的需求啊、
0: 嗯、
1: 其实我个人、
0: 嗯、
1: 我感觉在实际中比较优质的项目有几个推荐嘛、
0: 嗯、好，
1: 比如说天一名著、
0: 嗯，好的，
1: 再比如西华府，
0: 对，
1: 再比如现在的准现房马上交房了，香园府
0: 啊、
1: 哦，也是小高层，
0: 可以，
1: 来，然后周边那个金阁天辰、
0: 嗯、
1: 也是现房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香都九号院，
0: 明白，
1: 它的洋房的户型做的也不错，
0: 这些都是比较优质的新房。二手房一些小区有所推荐不？
1: 二手房的话，号称一号院南区、北区，
0: 哦、
1: 但是南区的话有个别房子是老证了、
0: 嗯、啊，明白，
1: 北区大部分没有证。
0: 嗯，
1: 以及是新政、
0: 嗯、明白。
1: 其次的话，恒大山水城，
0: 嗯，
1: 还有那个，
0: 嗯，
1: 比如最近比较火热的、
0: 嗯、
1: 东方明珠、
0: 哦、
1: 为啥它火热呢？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划到三中学区了吗？
0: 哦，
1: 那个浩顺三中，
0: 明白。
1: 嗯
0: 嗯，
1: 那块的总价还是比较低的、
0: 嗯、明白。
1: 对，还得看人家个人实际情况实际需求。
0: 好的，还有这个一位朋友问到说，我很好奇你为啥起名叫猴哥说房、为啥不是富哥说房鹏哥说房猴哥。
1: 其实这个说到这儿啊，就比较有意思了。
0: 嗯，
1: 因为上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吧，都愿意同学之间啊互相起外号。
0: 哦，
1: 当时我小的时候那认为这个外号啊、
0: 嗯、
1: 是很不受尊重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很排斥，但是后来成家立业之后呢，我感觉这个名字挺诙谐的、
0: 嗯、
1: 也挺不错。
0: 小的时候同学们给你起猴哥
1: 啊，对，
0: 是因为你有点这种坐不住上蹿下跳的。
1: 哎，对对对，比较不稳的。
0: 而且是不是小的时候也是瘦瘦的？
1: 哎，对对对，是。同学爱起外号
0: 嘛，后来现在就用了这样一个猴哥说法。
1: 对，后来又看了《西游记》，我感觉从那个。
0: 嗯，
1: 西游记从那个孙从人家身上学的一些东西吧，感觉这个名字也挺不错。
0: 对对对，哎呀，你别说啊，猴哥呀，孙悟空啊，齐天大圣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小朋友的一个小时候的偶像。
1: 嗯，对
0: 对，在他心目当中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英雄啊。
1: 对、
0: 嗯、
1: 也代表了一些个人的性格吧。
0: 对，
1: 嫉恶如仇，我喜欢你就喜欢你、哎、我不行感觉这人不能处就不行
0: 爱憎分明的啊。
1: 对，
0: 嗯，还有一位叫 Ferry 朋友一直问了一个问题，说特价房为啥那么便宜都不敢买，还再给再回答一下吧，因为有些朋友进直播间的这个时间先后之别啊、
1: 嗯、这个特价房啊怎么说呢、
0: 嗯、
1: 它肯定有一系的问题，
0: 嗯，
1: 价值跟价格永远是相匹配的、
0: 嗯、
1: 它有，你要一定要看清楚，也了解清楚它有没有一些弊端、
0: 嗯、
1: 比如说腰线层，
0: 嗯，
1: 比如说最早之前现在的好多的二手房存在一些槽钢层，
0: 嗯，
1: 还有一些顶层有没有遮挡，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啊、
1: 价值永远跟价格永远是相匹配的。
0: 好的。

0: 这句话肯定错不了。
1: 嗯，这位朋友给您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说猴哥说房，因为你火眼金睛啊，因为您看房准啊。还真是这样啊，要想买好房选好房还得找咱们的猴哥说房的付鹏。那针对咱们拥居安居活动月的相关一些情况，您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咱们开发区啊适不适合咱们军人朋友安家，有这些专属福利什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0: 我感觉这段时间，说来也巧，
1: 嗯，
0: 这段时间呢我正在带一个休假回家的军人，
1: 哇，
0: 他是北坞村，就是高南高速路口北坞村的，怎么说呢，家庭情况也是羡慕上优，算不上优渥吧，一般家庭，
1: 明白。
0: 这边的房子总价是比较友好的，
1: 明白。
0: 而且人家这个孩子从军八年了，也人家也一直在跟我沟通，这个首付款是不需要家里出的，
1: 哦，
0: 因为家里老房
1: 啊，明白，
0: 家里老房子给他装修
1: 啊，
0: 又给他拿彩礼，父母是完全怎么说，不想给父母那么大压力，
1: 明白，很懂事儿，
0: 哎，对，
1: 嗯，
0: 要不说这更加对这个军人呢有一定的那种。情节情怀，哎呀，这孩子真懂事儿，
1: 是
0: 刚26、27啊，
1: 哎呦，
0: 这边的房子总价比较友好，咱们在这儿安家落户的话压力比较小，
1: 对，
0: 主城配套齐全，但是呢是军人自制购业，这边片区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真的很好。而且咱们针对军人朋友，像您说他是休假回来了，平时都是没有假的，
0: 对，
1: 针对这部分这个特殊群体讲奉献的这部分群体，咱们的专属福利您给大家说一下吧。
0: 可享受，就是活动期间军人购置开发区我们合作的新房的话啊，可享受总房款立减8100元，然后车位呢8折
1: 啊，
0: 之前是没有的，
1: 对，
0: 优选好选那个好楼层，好户型，有一些专属权益在的，
1: 而且咱们经纪人是一对一的专属服务，
0: 对，
1: 就一直带看帮您选到您满意的房子，
0: 对，一些优点劣势都要给他讲清楚，因为
1: 对，像您说的这部分群体啊一直在保家卫国嘛，给咱们做着贡献奉献，所以像您说的在买房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给他们提供最大的便利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像如果是军人朋友买这个片区的房子的话，一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像军人的话，他们休假时间比较短，时间比较紧，
1: 对，
0: 异地服役比较多，
1: 是
0: 在开发区买房优选那个手续简单，现房准现房，以及口碑稳健的楼盘，避免长期等待，
1: 对，
0: 流程繁琐的导致违约风险，
1: 是是，
0: 我日常呢也会，包括你看这段时间，北坞村那个小伙子真是，我真是这2-3天了，我们俩一直在一起，一直在看房，对比新房，对比周围的二手房，都基本上了解差不多了，我感觉呢应该心里有自己的主意了，已经
1: 明白有谱了，看得越多了还在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才能不盲目的去选择，对吧，
0: 对，
1: 那在节目最后啊，请付鹏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给大家做一下相关的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开发区刚需能不能入手呢？
0: 我个人建议刚需还是比较能入手的，你像一些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案例啊，怎么说呢，岁数不是很大，30来岁，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年龄段的话，在桥东主城区的话，你可能如果说你拿70万，70万左右的预算，80万左右的预算，你可能在桥东你选不到很优质的房子
1: 啊，
0: 但是呢你又不想要那种很老的房子，步行梯完接受不了，
1: 对，
0: 我还必须得有个电梯房，所以说开发区的总价是特别友好的，
1: 好的，那同样预算咱们湘都的老小区还是买开发区的新房呢？
0: 个人建议可以首选开发区的新房，
1: 好，
0: 它的交标比较高，
1: 对，
0: 尤其是现在新国标的房子，小高层，一梯一户，三叶草，大通阳台，这是
1: 那种
0: 很能戳中年轻人那个点，
1: 必须的，
0: 对，
1: 跟着我们方便看房直通车，您去看去吧，看了之后都能，哇塞，现在房子盖这么好了，都能相中，
0: 对对，
1: 因为跟之前住的老小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很大的区别，
1: 像您说的现在很多房企在开发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赠送面积，不像之前头些年大家一说买房子买了高层之后最后公摊下来之后，这怎么使用面积这么小啊，到处感觉七七八八的，现在不是了，整个房企它为了提高大家的居住品质其实下了很多功夫的，
0: 是
1: 就是什么舍掉了自己的一些利益，
0: 对，
1: 让利给咱们的业主，
0: 让利给咱们购房者，
1: 对，
0: 赠送面积就是相当于 得房率很高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而且像凤凰说的，整体的交标高啊，不像很多年前，你说实话，我们以前买的那些房子的，因为是老旧小区嘛，住着要么是看那个窗户，就没住多久它就不能用了，自己还得花钱换。
0: 对，
1: 要么是看着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的。
0: 是，
1: 但是新小区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是这种靠谱的、有实力的开发商开发的这些新小区都没问题。
0: 嗯。是，
1: 居住舒适度还比较高的。
0: 对，完全人家的物业呀，包括小区的园林绿化呀，真的是，就是一下楼遛弯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
0: 样。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是您同样多的预算，建议您还是买咱们开发区的一些新房。至于新房买哪个小区，其实刚才傅朋友跟大家推荐，比方说他说可以买天一名著。
0: 香都九号院，
1: 九号院，
0: 它的洋房户型都很不错的，
1: 它是雪华府，
0: 对对，还有那个香园府，
1: 香园府，这些都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目前市面上也是卖的不错的、热卖的一些新小区。
0: 对，
1: 嗯，
0: 关键他们得房率都很高，
1: 对
0: 对，
1: 而且配套各方面是非常好的，它的整个小区的绿化、物业自不必说了，
0: 对对。
1: 而且新房子是不是一般很户型是不错的？
0: 户型不错，而且得房率高，关键还有一个点啊，人家现在的赠送面积呢，比如说拿人家喜悦华府做举例子啊，人家赠送面积也是给你做到地暖通铺的
1: 哦，
0: 而且人家窗户也给你封好，
1: 真好。
0: 嗯
1: 嗯，所以说还是可以的啊。下一个问题是，开发区的二手能不能捡漏呢？您认为？
0: 我认为捡漏呢，你要具备几个要素。
1: 嗯，
0: 第一，你要非常果断
1: 啊、
0: 哦。第二呢，你的钱还得，钱得随时能拿出来
1: 哦。
0: 第三呢，
1: 嗯，
0: 第三呢，
1: 嗯，
0: 怎么说呢？
1: 嗯，
0: 就其实两点就够了
1: 啊、
0: 哦。果断，我跟你说，这房子便宜，能够捡漏。你不信我，你感觉还得再等等。看、
1: 嗯、
0: 这种情况，在我们是真的。头两天有个房子，一号院有个洋房，我认为相当优质。
1: 嗯，
0: 二手房嘛，我跟他说，有个大哥，我说这个房子真的挺不错。
1: 嗯，
0: 如果说。当时那个劲儿啊，如果说我手里钱富裕的话、
1: 嗯哦、
0: 那房子我就买了。
1: 明白明白。
0: 结果呢，他说那我回去跟家里家属沟通一下、
1: 嗯、
0: 第二天上午打电话，不好意思，我同事自己买了。
1: 哎呦，就这么快？
0: 真，我自己的同事把那房子买了、
1: 嗯哦，因为你们懂行，就知道这房子它绝对是能捡漏的、
0: 这个房子就相当合适、
1: 哦、
0: 对，我跟他说合适，人家但是你不信
1: 哦，
0: 你回去再考虑考虑，你考虑考虑，其实你
1: 考虑的过程当中，人家别人就已经做出正确的决策了。
0: 对，你不够果断是不行的。
1: 哦，如果现在跟大家提醒啊，如果您想有捡漏的这种房源的话，像傅鹏说的，该做出这种果断决策的时候必须做出。
0: 嗯、
1: 另外，你手里要能拿得出那么多钱，
0: 嗯、
1: 随时就能下定，这就是我的房子，
0: 对，
1: 别人抢不走。
0: 对。对
1: 哦，
0: 具备这两点，首先一定要具备这两点，第三点一定要有跟对这个经纪人足够的了解，然后呢足够的信任
1: 啊、
0: 哦，你谁也不信
1: 啊、
0: 哦，你姐你怎么知道这房子优质呢？
1: 哦，明白了，你不要老打着说哦，你不就想挣我那个中介费？如果老有这种心态的话，说实话，
0: 对，
1: 嗯，他有的时候会错过最佳时机。
0: 对，虽然是挣钱嘛，但是我感觉挣钱。
1: 嗯嗯，应该是排在比方说我给你选到你喜欢心仪的房源的之后，那是自然而然来的事情、
0: 嗯、
1: 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对对，
1: 每一个优质的这些地产从业者，如果只抱着只打定我就想挣钱，您放心，他也挣不了多少钱，也挣不了大钱。这个挣钱是顺带着事情，你的第一目标，第一的目的，你不能是仅想着挣钱，
0: 对，
1: 是吧？那样就偏了。
0: 对，
1: 嗯，
0: 把你服务好了，你肯定后期的周边的朋友买房的话，你肯定想着第一时间给我介绍嘛。
1: 对，
0: 首先给你找到合适的房子
1: 啊、
0: 哦，然后把你谈到满意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呢，贴心的服务以及专业的服务，
1: 明白明白，
0: 避开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以及风险。
1: 对，就人心换人心，我的这份诚意，我的真诚，如果能打动你，你也能够懂的话，像傅鹏说的，你只要信任我，我基本上能给你选到一个还不错的这种房源。
0: 对，肯定的。
1: 嗯 嗯, 嗯，而且也能缩短你的一些买房的成本啊，或者是减少周期什么等等，都一系列的，是吧？
0: 对。
1: 嗯，还是要信任咱们专业的房产经纪人。在这儿跟大家提醒啊，最后再总结一下吧，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好不好？
0: 嗯，好。
1: 嗯嗯，
0: 首先这儿刚才提到说开发区、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啊，开发区不是不能买，
1: 嗯，
0: 但是呢你是不能闭眼贪便宜买。
1: 哎，这点很重要。
0: 刚需自住性价比你肯定想是拉满，
1: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看清楚、
1: 哎、对，
0: 了解它的劣势。我实际中带客户的时候，我一定跟客户说房子没有十全十美的
1: 啊，
0: 有优点肯定有劣势，
1: 是，
0: 但是劣势你能接受并且能包容
1: 啊，
0: 你买了后悔的概率就会特别低。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买房子不像买衣服嘛。
1: 嗯，
0: 然后就是第二点呢是新房。
1: 嗯，
0: 其实我感觉新房的话，
1: 嗯，
0: 重安全。
1: 嗯，
0: 二手房呢一定要注重实景，
1: 哦，
0: 根据咱自己的入住需求去选择。
1: 嗯，
0: 不盲从，
1: 嗯，
0: 不跟风。
1: 哎，
0: 还有第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居人安家院，居人安家呢，
1: 嗯，
0: 优选开发区，
1: 哎，
0: 福地我们已经落地了，
1: 哎，
0: 门槛也很低，
1: 是的，
0: 安家更省心。
1: 没错，报国有你，安家有我，咱们感谢军人守护家国，也希望每一位质疑者军人家庭都能选对板块，安好心仪之家啊！我觉得今天呢是一期收获满满的节目，傅峰跟大家整体分析一下咱们开发区置业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值不值得买、怎么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收获非常大的。当然，有些朋友说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没关系。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我看行九一七来继续留言，包括我们每次直播过程当中都会有这种视频号的直播，您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在8月29号下午。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首。

念、阿克、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

0: 02562-8858。
1: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戴爱玲《空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情绪，我们都一直企图抓住某种东西，那种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就像是在搭飞机一样。这首歌以空港闻名，描写以机场为背景的情歌，描写爱情的不安、失落与失去。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听着，不知道了哪一段，忽然音乐就飘进了耳畔，好像从包裹着潮湿味道的远处，一些空透的愉悦慢慢袭来，在四周弥漫飘动。刚才听到尤克里林《多情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与您相约在这里，一起听歌聊心情。我相信总有一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很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没有过多的华丽，只有一句我喜欢你，却能让彼此牵挂于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歌唱出了一种简单而不失华丽的爱，唱出一种隐藏深处的爱，感觉着泪和汗的真诚和从未有过的触动。梁静茹的歌能带我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喜欢她的那份清新，那份坚定，那份空灵。刚才听到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放松在这里。

来自刘德华《冰雨》，典型的刘氏情歌，悲伤抒情，看似平静又宣泄而出的情感。喜欢他的声音，不出众但是踏实，像他的人一样永远都在进步，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又努力又踏实的艺人典范。走到今天，全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8: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8: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台高速也是在刚刚10:35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全线禁止黄牌货车、大件运输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么邢台高速在刚刚10:30的时候，全线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10:36，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大件运输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在刚刚10:36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邢韩段各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我们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光阴荏苒，时间还没来得及带走一切，快乐却在不经意间溜走。在这里，我们会用音乐找回往日的记忆，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心情。本期节目接近尾声，做个深呼吸吧，放松精神，放松心情。我是田歌，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与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邢台市省道 S22 邢台至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全幅段交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一个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0月30号。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国道 G340 东子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0月2号。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0月2号。那么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正在进行至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一到单位，小军就问了我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说：“大龙啊，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读书、爱情、睡觉、游戏、赚钱五个都耽误的？我都耽误这一……哦，不对，我都耽误30年了，我还怕这一年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2: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欧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特调皮，我就在烟盒里呢随机找了几根烟，我就塞进去那个牙签塞进去了。没想到啊，刚好那天呢领导来视察了，我爸呢就给他们派烟，结果他们刚抽一口表情就变得有点奇怪，后面呢就拿着那个烟放在手上不抽了。刚好我爸抽到的那只呢又是

0: 正常的，他也整不明白，以为领导是看不上他的烟。后来他抽到一支之后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啪啪，单人单打。这事儿得下死手啊。红玫瑰的留言，龙哥，这不是小区下面呢有一个小吃摊儿，因为呢我一直挺喜欢他家那个口味的，所以呢老板见过我的每一任，那可谓是铁打的老板，流水的男朋友。有一次呢我又去光顾了，就跟老板就是搭话嘛哈，哎，然后搭话我就问，我说老板，哎，是不是在出摊啊，我影响不影响你啊？老板就回我了，他说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你那个前任和前前任哈，都各自带了一个女的在吃呢，我跟你说，我建议你，你今天全装出场。后来我想，人家老板心里面也挺高兴的，顾客每分一次手，我就多一个顾客。133的留言，龙哥，我这表妹呢，上高中的时候，跟班上一个男生谈恋爱的，就是那种特别甜蜜的初恋，知道吧？可惜呢，后来被班主任发现了，双方家长呢就极力阻止，闹得那叫一个死去活来，我表妹差点离家出走。现在我这个表妹啊，就研究生毕业了，前段时间呢又遇到那个男生了，两个人就吃了顿饭，一吃饭发现彼此毫无感觉，结果双方家长又知道了，又拼命撮合他俩在一起，甚至说让我表妹主动出击。现在我表妹离家出走了。哎，这事儿哈，就是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远方不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但凡是男朋友说要养我，我就呵呵一声，立刻我就好好读书努力工作，但是如果我的闺蜜说要养我，那我就信以为真，并且期待，最好是打了10万分的诚意。所以男人的嘴真是不能信呐。下留言来自时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我看中一双鞋子，但稍微有那么一点小贵，于是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我说如果我瘦10斤，我就买来奖励自己。结果我努力了3个月，现在的我已经成功戒掉了对这双鞋的喜欢。押运员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呢我叫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打扫，阿姨哈一进门就要穿鞋套，我说阿姨那不用不用，你就直接踩进来就行，没事没事。然后阿姨特别不好意思地说，那能没事吗？我怕把我自己的鞋弄脏了。小镇的留言，龙哥，我们这儿的那个健身房哈，他不放歌，他呢放郭德纲的相声，结果就一个大哥做卧推的时候笑到脱力，被杠铃砸了。健身房是真的不能放搞笑的东西啊。远离垃圾人留言说，龙哥，我们家的消费观哈，我爸花钱大方，我妈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我精打细算的花了很多大方钱。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 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过眼云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最擅长的事是什么呀？世界上啊，三样我特别擅长的事儿：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世界上最舒服的三件事儿，以上都是。世界上最难戒的三件事儿，熬夜玩手机。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想唱起来了。下个留言来自 Orange 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呀？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过的是一种，就是那种，如果我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过的是什么的日子，我就会哭出声来的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甜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现在感觉阻止我做任何事情的只需要一个影响财运这一个理由就够了。比如说有一个新闻说哈，现在牛蛙不太干净，我说那能不干净到哪儿啊，我该吃吃啊。但朋友如果告诉我，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吃这个牛蛙啊会挡你的财运，影响你赚钱。我说那我马上就戒。我马上我戒了，我再也不吃一口。苏苏鸭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哎呀，我现在就看特明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时间长了你慢慢就知道，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你热爱工作而喜欢你。领导想跟你找茬了，公司想辞退你了，不会因为你工作认真负责我就放弃。所以咱有的时候要学会适时的适可而止，要学会放过自己。以前我觉得好好工作咱才能好好生活吗？但现在觉得好好生活咱才能好好工作，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小小部分而已。因为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好看的风景，有很多想做的事儿，打工就是打工，只是你生活当中很小部分而已。所以所有打工的朋友们跟大龙说一句啊，大龙一定要提醒各位，就是你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就喜欢你，他只要想找茬不让你干了，你就是能力再强没用的。所以朋友们，好好生活才能好好工作。淡雅若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在单位搞抽象的？今天我就跟小军搞了一次抽象，咋回事呢？咱不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吗？对吧？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更多，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让他给我转了1000，然后呢，我又给他转了800。我说，你看，你付出了200，但是你得到了800。多年以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人在新的一年该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人呢，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他的欲望是最低的， 他当时的欲望就是只想拥有一个好身体。

0: 其他的都不重要。但如果身体好了，你就会又慢慢变回那个因为各种琐事欲望而影响健康的日子了，而且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朋友们，在你身体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想想生病的时候保护好身体才是第一要义。朝花夕拾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我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打直球的人，大方的爱人，谁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你就直接表达出来，但是我喜欢你就是热烈又坚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就是一个人对你付出的感情，或者你接这段感情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么这个球它就不是传给你的。所以朋友们，一旦一个人真挚的表达爱，就是真挚的表达热烈和坚定的时候，你是能够感觉到的。如果他对你的爱不是热烈和坚定的，朋友们谨慎选择。实实在在的留言，龙哥请问，就是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对待那些我不太喜欢的人？反正每次啊，我就看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我一想到因为我的存在有些人会不爽，哼，我就嘿嘿一笑。Azo 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的愿望是什么？唐瑶老师的愿望特别简单，智者不入爱河，他要成为富婆。下一个来自明轩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从细节能够看出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长时间不谈对象了，那你就知道他不一定是一条难钓的鱼，但他一定是一头倔驴。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啊，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最近啊这个阿福 APP 正在发各种红包，今天把大龙都给发懵了，直接发了6.88元。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哈，就是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就是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大家回复阿福记得帮我点赞哦，回复阿福。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女演员一天能赚这么多钱吗？女演员自曝啊，这个一天的片酬是5000，哎呀赚的是少数啊，熬的是多数。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名女演员叫做崔清格，然后揭秘了自己的收入情况。她说在拍摄电视剧《二十不惑》的时候，每天的片酬是5000块钱，总共拍摄了8天，那片酬为40000。那么除去呢分成啊、税务啊、服务费，其实所剩无几，赚的是少数，熬的是多数。同时她还表示自己啊现在已经退圈了。

我怎么这么想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像我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我都赚不到5000，你一天赚5000，说实话这种爆料真的挺难让人共情的。当然我也能理解演员对形象的维护成本挺高的，扣除经纪公司的分成啊、税务啊、助理工资啊，这样的收入确实无法能够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状态，所以退圈是另行出路。但朋友们，原来娱乐圈日薪5000，那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是底层演员的生存状态呀。这姐妹拍的是二十不惑时的片酬，听起来还挺像高配的，结果扣完之后，好家伙，这波算是给税务公司打工了。当然我觉得最扎心的还是她的退圈宣言，什么赚的是少数，熬的都是多数，合着那娱乐圈体验卡到了自动续费的时候，人间真实是套餐。所以我建议啊，横店应该贴

0: 一个横幅，叫日薪5000，含税含泪含盒饭，最终归属权归生活所有。所以你说这哪是明星的片酬啊，这分明是内娱新人的体验券，体验完之后回归了素人。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搜索公众号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能够看到我给大家做的那个阿福的视频，回复阿福。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个网友购买了无座票，被提醒不能待在静音车厢停留，这12306就说话了，这个高铁的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票的。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今日啊，有网友发文就说了，自己买了高铁的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的人员比较多，他就站在了静音车厢。尽管呢自己没有发出声，但是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他呀，这无座乘客啊是不能留在静音车厢的。上述呢网友也发帖说了，但是哪怕都没有出声，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这个静音车厢不能留人。对此呢网友就热议了，说二等座不让站人吗？我愿意站票，但是也要给我站的地方呀。也有网友说哈，这个不是二等座不让站人，是静音车厢不让站人。本身啊这个卖无座的这个车票也不会是静音车厢的那个车厢，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广播的吧，这个静音车厢如果不卖票的话咱也别站了吧。但是12306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会显示具体你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我是觉得这事儿本来也没有单纯的谁对谁错，毕竟嘛，静音车厢本来就不卖无座票，说白了就是大家花钱买个清静的小角落。当然我觉得乘务员按照规矩来劝离大家也没毛病，不然谁都往那站，对正经买票的人来说也不太公平，那么这个功能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无座想找个舒服的地方也没错，你说谁不想待一个舒服的地方是吧，要是人人有座，谁乐意劝来劝去的是吧。好了，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来补充一天的正能量。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是聪明的人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有一种呢叫做自管花开的商业模式，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花，我们只管把这朵花开得漂亮，只想散发自己的光热和香气。如果在覆盖范围内自会有人被花香吸引，那真是幸运，他就有机会成为你的客户或者朋友合作伙伴。我们不愿意拿着扩音器去主动招揽客户，也不想着去说服别人，如果发现这个人竟然还要被说服，那只能说明我们这朵花的香气还不够。没关系，这不是客户的错，这是我的错，我会继续努力，继续迎着烈日朝阳，风吹雨打，争取把我的花香有一天能够吸引到他。我这朵花只管自己盛开，如果蜂蝶不来，只能说明我开得不够艳，香气飘得不够远。不要急着去结交那些那么多的人，也不要急着在各种派对和社交论坛上交换自己的微信，这些对拓展你的人脉没有任何价值。真正聪明的人往往很少交朋友，强大自己才是决定一切的问题关键。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九月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资讯。邢台市省道 S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八公里至二十公里段修复养护施工工程，施工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号到2026年的11月30号，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请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郭段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7月2号到2026年的10月2号，施工期间过往车辆请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省道 S242 石关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县路口0公里到14公里515米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2号至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小大型车辆施工车辆可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邢台市国道祁函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是147公里至164公里960米段正在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9月16号到11月15号，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及施工车辆请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芳语的《爱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今天也和佳丽一起来听歌吧，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爱情。此时此刻，你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关于爱情，你又有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齐秦的《袖手旁观》。

这首《袖手旁观》的原唱就是齐秦，当然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我看到有网友对比其他的翻唱版本，总结说齐秦的《袖手旁观》是不如《袖手旁观》吧，李健的版本是我会学着《袖手旁观》，因为我太爱你，而张宇的《袖手旁观》就是你要我怎样袖手旁观。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之下，可能对于他们的版本的演绎有着自己的感触。关于放手，关于袖手旁观这四个字，你有怎样的看法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每一次听到蔡明佑的《我可以》，都让我非常的投入，会忍不住跟他一起唱起来。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爱情是甜甜的蜜果，甜在心头，让人忍不住的贪恋。但爱情同时也是一颗酸枣，怀着期待，却让我们倒了牙齿，疼到心痛。我们嘲笑飞蛾扑火，可对于爱情，我们不就像那个飞蛾一样奋不顾身吗？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让我们一起来听李佳薇的《煎熬》。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0: 虽然爱一旦开始，煎熬就来了，但这样的煎熬同时也令人沉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伤痛，让你无法自拔也好，也一定要坚信一切过去之后终将获得新生。三毛曾经说过，不要去看那个伤口，它有一天会结疤的，疤痕不退，可它不会再痛。即使是遇到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事情过去之后整理好心情。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和佳丽一起来聊一聊爱情。刚刚一首梁静茹演唱的《会呼吸的痛》，有没有让你一瞬间的回忆起一些事情呢？在爱情里，最难过的就是遗憾，因为它要像刺一样不断的在心里上下起伏。如果爱上了，或者是爱着，就不要让自己抱憾终生了。该说的话，想表达的爱，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大胆的去爱，认真的去痛，然后鼓起勇气迎接下一程。不管是难过还是开心，至少有音乐可以和我们相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王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旋律简单，语言平实，非常的令人动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行驶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故事呢？人们都说一个人爱不爱你，看他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你有看过那样明媚的眼神吗？来听蔡琴的《你的眼神》。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巧妙地融入了 Forever Love 和 Kiss Goodbye 两首歌名，一句认识你让我的幸运如此悦耳，说的就是感情中的小幸运，也是他对于音乐的坚持和热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轻松，那么今天就由这首好听的歌开始，继续这一时段的我们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就和佳丽一起来聊一聊爱情。爱情是永恒的吗？这个问题好像会被很多人提及。你还爱我吗？你会爱我多久？刘若英在《半路》里唱道，人生半路，谁先离场，从不奢望幸福能无限延长，如果还能再无怨无悔去爱一场，我不留恋错过的每一个天堂。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关于爱情，刘若英唱过很多经典的歌词，这一首《半路》教我们人生终究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那干脆就不要去追究什么爱有多久了吧，当下才是最重要的。爱恨如写一山水画，剑出鞘，恩怨了，谁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北京时间的14:5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下面插播两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港澳高速，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就让一切随风，这一首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是一种不舍的放手，在爱里谁又会轻易的说洒脱呢？说到洒脱，可能有人会说放手才叫做洒脱，其实我觉得坚持去爱可能也是一种洒脱，就是那一种不管别人的言语和眼神，执着去爱的洒脱。你觉得呢？来听郑秀文的《值得》。

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和郑秀文的《值得》都是一种对内的洒脱，是任他们如何去说我就是要这样去做的一种内心情绪。听起来在爱情里洒脱似乎是一件并没有那么难的事情啊，但其实洒脱真的太难了。我个人是一个非常需要去练习洒脱的人，有时候就是会不由自主地在意别人的看法，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放下。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不那么坚定的时刻，如果真的爱过，应该没有那么快可以洒脱地放手吧。关于这份内心的纠结，我想郭富城的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是对我们游离的心情最真实的诠释。来听这一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在听我，你好啊。爱情是一件多么需要缘分的事情啊，千年修得同船渡，万年修得共枕眠，是怎样一件件的恰巧才组成了这样奇妙的相遇，让我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来到我的身边。所以爱情本身就是奇迹，我们的相遇就是传奇，就好像刚刚王菲演唱的那首《传奇》。可是我们总会因为那些小心思和小情绪错过彼此，爱情容不得那些闪烁的沙粒，会让彼此多出太多的隔膜。所以遇到爱情就不要想太多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玖哲的《想太多》。

没错啦，想太多确实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可能就是因为爱，所以才会让我们产生对自己的不确定，因此开始质疑、吵架、生气、不理解彼此，产生一些隔膜。爱就在这其中一点点被磨平，让我们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一首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愿我们放开心怀，简单去爱，收获幸福。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

0: 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十七岁的爱情是匆匆而过，甜美纯净；二十五岁的爱情充满幸福，却也是泪水连连；三十岁的爱情明白爱没那么简单；四十岁的他沉默无言。这首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说的是一个女孩不同生命阶段下遭遇的爱恨，以及对爱情的深深感触。相遇离别总是一段过程嘛，即使是放手，人生又何处不相逢。来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首陈慧娴演唱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在专辑《秋色》中演唱的一首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聊了爱情，回顾过来，今天聊的最多的好像还是关于如何释然和洒脱。可在爱里，洒脱却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即使是这样，我也愿你能够多一些潇洒和自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依旧是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嘿，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无忧无虑，越来越好。让我们跟着谢娜的生日快乐歌结束我们今天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5，2652885255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4: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大郭。
7: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承载着人类远古记忆的神奇土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
6: 一个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的地方。在这里，桑干河缓缓流淌，孕育了100年的人类文明。
7: 在这里，泥河湾遗址静静地矗立，见证着东方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每一步。
6: 从200万年前古人类餐食猛犸象的东方第一餐，到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从100年前西方学者的偶然发现，到今天申遗路上的坚定前行，阳原这片土地上藏着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仅要穿越100万年时光，探寻泥河湾远古文明，还要走进千年古县的历史街巷，感受边塞古。

0: 补沧桑岁月，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委宣传部的李雨欣。
2: 各位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小舒。
0: 欢迎二位。那首先呢，我觉得要让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县呢，那邀请我们的李科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阳原县的历史和现今。
1: 阳原这个名字呢，取自阳水之源，古时候的阳水就是咱们现在的桑干河。早在春秋战国的那会儿吧，阳原就属于代国，到了西汉景帝年间正式设立了阳原县，归幽州代郡管，这也是阳原建县的开端，算下来已经有2000多年了。后来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阳原的管辖归属几经变化，但是呢，这块土地上的文明火种啊，从来没有断过。辽金时期，阳原改成了洪州，是当时特别关键的州府的驻地。现在咱们阳原县城里边还保留着老洪州的老城这些片区。顺着完整的西城墙走一圈，当年洪州城热闹繁华的样子，立马就能想象出来了。等到了明清两代，阳原改名又叫西宁县。为啥叫西宁？因为这儿地处边关要塞，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取西陲安宁的寓意，寄托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这些心愿。清代的时候吧，西宁县商业兴荣，文化繁荣，县衙老建筑这些古迹也全都留了下来了。一直到了民国的二年，也就是1913年，为了不和甘肃的西宁县重名，才改回阳原这个沿用了千年的这个老县名。到了1993年，张家口地区和张家口市合并，阳原县就规划到的张家口管辖，一直到了今天。2000多年的建县历史，再加上这个百万年人类的文明，给阳原积攒下了这个厚重的文化底子。此外，来了阳原县之后，咱们吃的包括小吃凉粉啦、疙扎饼啦，还有咱们可以去裘皮城逛一逛，然后再看看咱们登一登青天背之后，这些东西我再可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详细介绍。
0: 好的，感谢李科长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阳原县的历史。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到我们张局了。其实说到阳原啊，我们就不能不提泥河湾这三个字了。它不仅是阳原县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名片，那更是我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那我知道泥河湾原本是我们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会成为世界级考古学的名词。那想问一下张局，那为什么就让我们阳原县的这个泥河湾在世界上出名了呢？
2: 好的，主持人，故事要从1921年说起。那会儿的泥河湾村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神父文森特先生听闻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呀正在四处的收集古生物的化石，他呢就把自己在村子周边发现的化石全部整理好，送去给了桑志华。靠着这批化石呢，藏在了泥河湾地下千万年的远古秘密，第一次就闯入到了科学家的视野。到了1921年，泥河湾村先后来了三位学者，巴尔伯、桑志华、德日进，他们对泥河湾又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巴尔伯在考察报告中首次将泥河湾内的河湖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泥河湾从此呢就被赋予了科学的含义。1948年，中国地质学家杨中健先生在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出将泥河湾层列为国际第四纪早更新世初期的对比地层。这次大会 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从此呢，泥河湾层就成为了国际的标准地层。但是真正让我们泥河湾名扬天下的呀，是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在1965年，王泽义、王向前和武文杰率先在洋人盆地中的虎头梁一带进行了旧石器的考古发掘。他们呢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是洋人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一个考古证据，也揭开了我们洋人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序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呀，泥河湾的考古可谓是惊喜不断。1978年，尤玉柱、汤英俊、李毅先后发现了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这是泥河湾盆地首次发现距今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文化遗址。在1993年的时候，马圈沟遗址第一次发掘完成，成为了当时最为古老的一个文化遗存。2001年，谢飞主持发掘了马圈沟遗址，在第三文化层发现了距今760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成为了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一个确切证据。如今的泥河湾呀，我们已经发掘了遗址共有367处，其中百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50处，拥有了从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节。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是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22年，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成为第4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预选名单，成为河北省唯一以单独申报项目入选的遗产。2025年，总占地37亩、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建成并且试运行，成为展示泥河湾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0: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局啊，我们了解到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世界级的考古圣地啊，泥河湾用百年的时间呢，向世界讲述了东方人类起源的故事，也让我们阳原这座小城站在了人类文明史的源头了。那我知道啊，现在研学旅游热度非常的高，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泥河湾研学方面呢，像我们学生群体啊，有没有开设哪些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旅游线路或者说课程呢？
2: 泥河湾人类起源研学旅游基地呢，是我们河北省的省级研学旅游基地，立足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这一核心 IP 呢，也依托着刚刚我说提到过的第4级标准地层的这一资源，对标国家级的研学基地建设标准，打造集遗址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学术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世界级人类起源主题的研学平台。我们呢，紧扣感悟先祖智慧，传承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这一核心，对标国家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和中小学各学段的教学大纲，深度联合了考古学、地质学、历史、美术、地理等等18门课程的学科知识，依托泥河湾地层剖面、远古石器、古生物化石等核心的遗址资源，开发知识探索、实验研究、互动体验 三大类，共计40门的标准化研学课程。我们的课程特色课程玉猪龙、猛犸象的足迹，创新采用实地勘探、手工实操模式，把抽象的百万年人类演化史转化为沉浸式的实践内容，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在我们全新研发上线的泥河湾特色陶艺课程中呢，围绕手工塑形创作创意开展了一个互动的教学，同时呢，又落地了一个 VR 大空间行进式的红色体验项目，真的是特别好玩，也补齐了我们县域的一个红色旅游业态的这一块短板吧。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旅游打卡。
0: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局介绍了我们关于这个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2: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开阳堡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桑干河南岸的一块台地上，背山面水，堡墙轮廓神似一只看向河面的乌龟，因此也有临龟探水的这一说法。
0: 好的，刚才张局您提到了一个叫这个临龟探水格局，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给我们，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不是很了解，你能够用话语帮我们去解答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个古堡的格局呢是特别有特色的，古堡的城墙呢都是由黄土夯筑而成的。堡内的街道是呈那个井字的布局，分为一街三巷。建筑呢是明清时期的一个传统的民居。堡内的玉皇阁和古戏台是保存的特别完好的。玉皇阁呢建在城堡城墙的一个最高处，登阁远眺呢，桑干河川的风光尽收眼底。所以虽然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但是开阳堡的城墙依然保存完整。走在堡内的石板路上，仿佛能听到千年以来的马蹄声和叫卖声。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实地来看一看我们的临龟探水开阳堡。
0: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张局呢带着大家伙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跟我一样意犹未尽，我们想实地的探访一下。那我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泥河湾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把我们整个的泥河湾的遗址公园介绍一下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薛文杰。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遗址公园。
0: 文杰啊，我看到在我面前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钟表类似，这是什么呀？
3: 对，这个呢是我们名字叫做地球生命时钟，就把这地球呢它诞生于太阳系的这46亿年给它浓缩成了一天的24小时了。也就是说咱秒针每过的这一秒呢，过去的就是50000年的一个光阴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46亿年呢，咱们人类在这儿只存在了最后短暂的3秒钟。
0: 哇，
3: 所以就其实说咱们人类呢，你在整个宇宙来说就是呢沧海的一粟。所以就是让咱们就是你人呢其实很渺小，大家不必去内耗，做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0: 那说的很好啊，这个我们人类是非常的渺小的，当然是面对我们这种历史上的这一个对比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前走，要看到的是，哎，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是吗？石像的雕塑。
3: 对，那个雕塑呢是我们遗址公园的一个代表性的雕塑，也可以说是咱们阳原县的一个名片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官方叫它呢叫做祖源印象，就是还原的咱们远古人类它大概的一个面貌。当然我们当地人呢其实俗称它就是大人头、对，很通俗的一个解释。这个呢就是很多游客来的话，大家都会在这个雕像前面去进行一个打卡了。因为也是在咱们2022年，当时有北京冬奥会呢，它还有一个张家口赛区， 在这个张家口赛区，大家就会去进行，比如滑雪。当时咱们那个

0: 崇礼的滑雪，
1: 对对对，当时那个谷爱凌她就在这个崇礼这边，当时获得了一个 U 型台的那个滑雪的金牌嘛。
0: 嗯，
1: 当时咱们张家口赛区呢，它会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当时这个张家口赛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呢，就是在这个雕像前面进行传递的。
0: 哦，溯源步道。
1: 对，溯源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所踩的这36步台阶了。您看这台阶呢，其实它会有三列的铜板，分别呢是中国、世界以及泥河湾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点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三者呢去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它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断层，就是会有年代空白。但是泥河湾呢，它从200万年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没有任何的年代断层。这也就说明其实泥河湾这里呢是一直有人在居住的，这就是泥河湾最独特的一点了。
0: 嗯，
1: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咱们遗址公园的一个重头戏了，位于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0: 嗯，
1: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百万年之窗了。
0: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话，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是吗？
1: 对，像刚给您提到的遗址，现在为您指出来，您可以看到您面前这儿呢有一条这种人行的一个小道。
0: 嗯，
1: 就之前呢咱们这儿是有个木质栈道，就游客可以走到也遗址跟前的。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形的那个方碑。
0: 嗯，
1: 那块那儿呢就是咱们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了。
0: 哦，
1: 对，但是咱们来这儿呢其实看到的大多就是一个俯视面，具体挖掘现场咱们是看不到的。
0: 嗯，
1: 像小长梁遗址它发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山梁背部的中段。
0: 嗯，我看到下边好像有这个挖掘的这种这个痕迹，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0: 嗯，
1: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0: 嗯，
1: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0: 嗯，
1: 那么另外咱们遗址公园呢也是一个研学基地，所以现在位于咱们遗址公园负一层这个研学体验馆呢，就有很多的研学项目，现在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那走到馆内右手边呢，咱们第一个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玉猪龙的一个制作，就是在我们这边距今5000年的一个江家梁遗址，当时我们是发现了一枚很珍贵的玉猪龙。
0: 嗯，
1: 它是作为这个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物了。那这个红山文化其实之前呢主要还是在内蒙古赤峰以及辽宁大连那边去发现的，那在我们这边呢也发现了同样这仅此一枚的玉猪龙，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和红山文化是有所联系的。玉猪龙嘛，第一个玉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它这个玉呢用的就是岫玉，也是咱们俗称的软玉。那猪龙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您可以看它上半，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猪手，像这个圆的呢就是猪它那个大大的耳朵，就咱们鲁货喜欢吃的那个。那右侧这个呢就是猪鼻子的一个褶皱，像是哎猪八戒那个小鼻子。所以上半身呢就是猪，那下半身呢它是一个卷曲如环，是一个蛇身嘛，正好蛇身呢就属于这个龙特征之一。咱说那龙不是九不像嘛，
0: 嗯，
1: 有什么比如说鹿角呀鹰爪呀，同样它也有一个蛇身，所以根据它的造型以及质地给它起名叫做玉猪龙了。
0: 嗯，
1: 那前面您还问到了它的一个用途，您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体型是非常小的，前面咱们说在内蒙古那边也发现了这种玉猪龙，它们的体型都偏大，主要是用于去祭祀的。那我们这个这儿的玉猪龙这么小呢，其实它是用来去装饰的。
0: 哦，佩戴。
1: 对，
0: 嗯，
1: 您看到它这儿不是有一个小孔吗？
0: 嗯，
1: 它就像是咱们现代的一个挂坠，哎，穿身而过，挂在胸前做一个项链的。
0: 嗯，那我们现在研学是不是孩子们走到这里可以去亲手去制作一枚玉猪龙呀？
1: 对对，用到的话，您可以看这边就是它制作的一些工具，这边呢是这里边放的是一些灶机，我们把这个灶机放到这个小火锅里面。哎，通过下面是放这个热水加热，通过隔水融化，把灶机融化以后。

0: 注入这边我们特地去制作的一个模具，
1: 嗯，
0: 哎，把它注进去以后，等它冷却定型以后，就出来的就是这个玉猪笼的形状了。
1: 嗯，
0: 对，同样呢，其实也可以进行就是小孩他自己一个 DIY，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以及自己喜欢的味道去制作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玉猪笼了。
1: 嗯，寓教于乐呀。
0: 嗯，刚刚咱们了解的是第一个室内，对，玉猪笼，那这边还有其他的室内项目，比如还有这个刚刚咱看那个室外有一个地球生命时钟嘛，
1: 嗯，
0: 这边也可以自己做一个二 D 的，前面咱们看到三 D 的，现在做一个平面的，
1: 啊，
0: 另外还有这个岩画拓印、猛犸象足迹化石以及地层屏，这个就是在位于咱们研学体验馆的五个研学项目。
1: 那这是室内的，那室外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0: 室外呢，位于我们公园的主要是两大体验项目，一个呢是考古挖掘，就是自己化身一个小小考古学家去体验考古学家去发现石器化石的一个过程，另一个项目呢就是钻木取火，就是又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个钻木方式，去体验这个火苗点燃的这一瞬间的小愉悦了。
1: 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我面前现在有小朋友们正在制作这个玉猪笼的一个过程了。想采访一下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2: 7岁。
1: 7岁了，那来到这里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2: 玉猪笼。
1: 玉猪笼做的是什么颜色的呀？紫色的呀。想问一下您，这个为什么会带着孩子来到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做这样一个体验呢？
3: 随便玩玩。
4: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吧，这也是一种就是增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
1: 嗯，
4: 然后因为这里也毕竟那个泥河湾遗址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块还是很有深刻的这种历史文化意义，然后所以带孩子来这儿做这个呢，也是让他也能够自己动手能体验一下这块的一个这个什么玉猪笼啊什么东西这些那一个文化含义吧。
1: 没错，
4: 啊，对，
1: 确实是，啊，让孩子更多的去了解他，可能他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一些了。
4: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伙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泥河湾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包括我们的研学基地，也带大家伙呢了解了一下了。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要去到我们的博物馆，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我们百万年前发掘的一些考古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出土的一些文物了。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6: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7: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8: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9: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8: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10: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1: 当然不是了。
1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
1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0: 看我的。
13: 哎呀，头偏了。
1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2: 嗯，不错。
1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4: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9: 精彩未来，
18: 为您导航，
19: 导航。
2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
3: 玩转京

0: 星际带你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的下半部分。那上半部分带大家伙了解了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泥河湾遗址博物馆，那也邀请到我们文杰继续带着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逛一逛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历史博物馆了。
3: 我们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呢，它占地面积达30亩，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展陈面积近5000平方米。那我们博物馆呢，共是分为4层，分为5个展厅。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展区，大家去探索。一进入遗址博物馆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位于我们序言厅正中央的这3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泥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就把这个草原猛犸象的起源时间从120万年推进到了170万年，从西伯利亚北部推进到大家脚下华北的泥河湾。那大家眼前这个猛犸象呢，就是我们出土的它一个完整的骨骼化石，但它是一个复制品了。对，原品咱们是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院了。
2: 哦。
3: 对，但是原品它就是这么高。
2: 哦。
3: 对，所以您能看出来，其实它这个体积要比现在的大
2: 大象要大很多。
3: 对对。远古时期它因为氧气浓度会比较高，还是更适合这种动物去居住的。咱们在这个猛犸象背后呢，您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前面咱在遗址公园给您指出来的那个小长梁遗址。
2: 哦。
3: 对，顺着这个山梁这个地方，咱们刚刚看到过。
2: 对对对，有看到过。
3: 对，就用这个浮雕的形式给它再现了这个小长梁遗址的一个壮观场景了。经过了序言厅，咱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展厅。这边呢是展现了泥河湾它的一个盆地。像泥河湾它的研究呢是一个双向的研究，一方面就是对考古的研究，比如我们在场馆里面看到的一些化石以及石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地质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场馆中心呢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地层坪。前面给大家介绍遗址公园我们有的一些研学项目，其中有一个呢是地层坪，就是面前的这个呢我们大概放了可能是几十种土。但那个遗址公园做的那个研学项目呢是做了一个浓缩的小型的地层坪，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7种土一起放到那里。哎，就学生来这边的话可以自己带一个小型的地层坪回到家里面。对，可以就把这个泥河湾呢咱们200万年的岁月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瓶子里面自己带回去。泥河湾它最早发现其实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咱们在这儿展现这个动物群，它的动物化石在泥河湾都是有所发现的。就比如说
2: 种类比较多。
3: 对对，它而且地上的就不管是体型啊大中小都有，像这个在天上飞的呀地上跑的也都有。您像您抬头它有那个天上飞那乌鸦也有。
2: 哦。
3: 像大的，您看大的，比如右手边，咱们
2: 这个像犀牛。
3: 对，这是个犀牛。对，学名呢，它叫披毛犀。
2: 哦。
3: 是这边呢，就我们发现的动物群里面有3个最凶猛的3个动物，就是这个披毛犀，还有最开始咱看到的那个猛犸象。
2: 嗯。
3: 还有就是这边的这个剑齿虎。
2: 哦。
3: 对，所以遗址公园呢，我们会有售卖的一些文创雪糕，就是他们3个。对。
2: 其实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动物，是不是都要比我们现阶段能够见到的一些动物的体型都要大很多？
3: 对，大多数的是这样的。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小型的，比如您看这儿这个洞穴里边有
2: 这兔子，
3: 对，它是一个3指跳鼠。
2: 哦。
3: 对。那经过了这个动物群呢，咱们走到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叫做地心穿梭走廊。您看两侧呢其实有一些这种瓶瓶罐罐，
2: 这个就是夯土是吗？
3: 对，像它这个土壤的颜色呢其实就代表了它当时这个地区它湿度或者是气候的。这些土呢都是我们从各个遗址点从地面打到地下800米选的一些土壤。
2: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深度越深，可能它的

0: 这个年代就越长，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像现在这个展厅，您其实看它颜色都会偏深一些，因为200万年前呢，泥河湾这边它气候是很湿润的。最开始咱们看序言厅在那猛犸象前面写了一个东方人类的故乡嘛，
0: 嗯嗯，
1: 咱们来到泥河湾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它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但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咱们脚下这个展厅马圈沟遗址提供的这个实物依据了。您看这个展厅的正中央呢，这边呢是摆放了一个猛犸象它的一个足迹化石，对，这是一个原品，就像咱们下雨以后会在泥地里面留下咱们自己的脚印一样，猛犸象也留下了它的足迹。另外也是因为体重如果越重的话，这个足迹就会深。那猛犸象一头成年的草原猛犸象，它的体重能够达到8到19吨，所以您看它这个脚印能够达到1米之深。对，就是因为它很重。那这边呢，它就是再现的当时远古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怎么去吃的这个猛犸象呢？您可以看它这个脚
0: 是陷在了泥潭里了。
1: 对对对，前面不是说这马圈沟它气候比较湿润嘛？之前呢这是片沼泽地，这个猛犸象刚好比较年迈，然后陷到了这个沼泽地里无法动弹了，才被当时这群幸运的马圈沟人发现把它吃掉了。平时同时呢您能看到其实它这个吃的还是一个生肉。
0: 对
1: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发现活的。那还有左边那个，他们当时用什么东西去吃的呢？就是这边这个人用2块石头简单敲击，咱们这个方式呢叫做打制，这个就是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就是通过打制的方式去制作石器了。另外还有这边的人呢，他是在，您看这是猎狗嘛，驱赶猎狗，因为猎狗要跟他抢夺这个食物，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在200万年前，这个人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分工合作的意识了，有的去进食，有的制作工具，还有人在驱赶猎狗。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距今20万年到16万年的侯家窑遗址了。在这儿呢，我们发现石球是有1000多枚的。那这么多的石球发现了，干嘛呢？这边就展示了这个他们如何去使用这些石球呢？那使用方式有点像咱们现代这个流星锤，就这样绕扔出去，然后您看那边那个马，它那个蹄子
0: 就被缠住了，
1: 对，就限制了它的行动。那马动不了了，下一步这边这个人呢用石球去进行直接的敲击，他们通过这样的对石球的一个分工合作，就实现了对野马的捕猎。所以我们这儿呢给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用他们的特征去命名，比如侯家窑人就叫猎马的侯家窑人，他们是猎马人。那到这儿这个板井子遗址大概是10万年左右，在这儿咱们才发现了火的，在这儿才开始吃了熟食了。前面咱们把那个侯家窑人叫做猎马人，这边呢新庙庄人他是擅长制作石器的新庙庄人。前面我们在板井子遗址那儿发现了火，那这边呢新庙庄人就已经能够用火去加工石器了。下马碑呢，我们在这儿是发现了一个赤铁矿，就是它这边您看这个圆形的这个，这个赤铁矿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颜料，用石头这个研磨以后获得这个红色颜料去干嘛呢？您看这边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孩看看他脸蛋儿红扑扑的，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红色颜料呢，就用相当于咱们古代的
0: 胭脂，
1: 对，现代女孩的一个腮红，开始去打扮自己了。所以他们的特征我们给他起名叫做爱美的下马碑人。这边呢咱们有个马鞍山遗址，他们依着就是这个张家口一个很有名的河流桑干河，在这河的两岸去居住，用这些火去生火进行烤肉啊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形式，在河的两岸开始聚居了。从这个时期就开始从旧时期向新时期开始去过渡了，所以现在咱们到的这个展区呢就到了新时期时代了。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处遗址呢，就是距今5000年的姜家梁遗址。因为咱们中华文明刚好也是上下5000年，所以姜家梁它这儿很多的跟咱们现代的都是一样的。就比如咱们姜家梁它是属于一个墓葬地，像这边如果您去到这个姜家梁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对，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 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1.1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
0: 嗯，
1: 就是说泥河湾它还在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一个记录，咱们考古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前面咱们提到呢，其实游客朋友大家来到博物馆，咱们看到的文物啊、石器、化石，那都是隔着冰冷的玻璃展柜的。那我们来到了遗址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呢，在像墙上放的摆置的这些石器呢，大家都是可以亲手去触摸、感受一下这个石器上面的一些纹路的。
0: 嗯，
1: 像这边呢，它就会展现在不同地方，就咱们国家呢，北方和南方它石器制作的技艺也是有区别的。那除了咱们中国，还有非洲与欧洲的一些技术。
0: 哎，我看到这个上边写的是采集于1998年的3月3号，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啊，这是来自我们中国不同地方
1: 开
0: 采集出来的是吗？
1: 对，这边呢，它就是您看这边它是南方的
0: 哦，
1: 对，这就是南方它的制作工艺的一些区别了。那前面其实咱们了解的大多数都是对考古的结果的一个探索，比如咱们发现了啊，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那到了最后一个展馆的展馆呢，咱们主要是聚焦于它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考古学家怎么去发现的，怎么进行挖掘的，咱们这儿就展现了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是考古挖掘会用到的一个手铲，也叫平头铲了。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大家如果对考古呢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咱们这个新建的遗址博物馆，大家来一探究竟。那之前大家可能了解的是位于阳原县城的泥河湾博物馆，那我们新建的位于大田洼乡的这个遗址博物馆，馆藏也十分的丰富，非常推荐呢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博物馆。同时呢，这个遗址博物馆呢与我们离遗址公园呢路程是很近的，同样我们还有泥河港湾可以让大家去满足食宿的需求，那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实现一站式的服务，满足大家对考古的探索。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我们阳原县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那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4: 这呢就和我们阳原的地理位置有关了。阳原地处边塞，历史上呢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毛皮贸易呢是十分的发达的。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阳原呢就形成了独特的碎皮缝枕技艺。这个呢就是把各种零碎的毛皮料经过精湛的手艺拼接而完成的一个整个的皮料，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如今呢，我们阳原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碎皮缝整加工基地，有毛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共是呢1100多家，年加工毛皮材料1000多吨，占全国毛皮碎料加工总量的80%，形成了书香一叶、树村一品的这么的一个产业格局。阳原呢还建成了中国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这个呢是全国首家展示毛皮文化的一个专题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了中国毛皮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0: 好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朴文化，都带大家伙去了解到了。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态自然景观供我们游客去欣赏呢？
4: 阳原呢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桑干河这条被丁玲写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我们阳原全境，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0: 那我们去到这个桑干河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都
4: 桑干河阳原段呢，河面非常的宽阔，水流也比较平缓，两岸湿地连片，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有天鹅、大雁、白鹭等等，场面呢是十分的壮观。近年来呢，我们阳原县加大了桑干河湿地的保护力度，生态环境呢是越来越好了，也有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除了桑干河，阳原还有护流河、永定河等河流，以及南山的森林公园、青源山等自然景观。南山的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南山的森林公园吧。森林公园呢位于阳原县的西南山部，这里呢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也是人们休闲徒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是青源山。青源山呢是因为竹林寺而闻名的，山上呢风光秀丽，山势险峻，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桑干河川，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站上去心旷神怡。此外呢，我们阳原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泥河湾温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了。泥河湾温泉呢水质优良，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现在呢，泥河湾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也可以欣赏山水的之美，还可以享受温泉的之乐，是一个集文化探秘、生态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
0: 那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游客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关于这个吃美食这一块了。那作为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都？
4: 阳原地处经济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花烧营的驴肉，川贡团的疙扎饼，川贡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贡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疙扎呢？因为阳原人呢把锅巴叫做疙扎，这种饼薄如锅巴，酥脆香甜，层层叠叠呢最多有25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等的面粉，加上芝麻、香油等等的原料，经过揉面、擀皮、烙制等多层的工艺精心制作，做出的疙扎饼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用黄米面制作而成。软糯香甜，营养特别的丰富。我们阳原人常常说呀，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意思呢就是吃了黄糕特别耐饿，能走40里路。黄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0: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
3: 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线路，什么时间段

0: 来阳原最合适。
1: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阳原最佳的旅游时间和必打卡的一些体验项目。四月份到十月份呢，我们这里气候宜人，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旅游打卡的。九月、十月呀，是桑干河湿地观鸟的一个好的时节。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个温泉养生。在考古研学方面，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专门的考古研学项目，可以体验模拟考古、石器打制、陶艺制作等等。适合亲子游和学生研学的古村探访游有开阳古堡，可以感受千年古堡的沧桑岁月。美食体验呢，可以品尝正宗的阳原黄糕、疙扎饼、糊糊面等等。
0: 那我觉得还有几条路线要着重的跟大家伙来推荐一下。
1: 好的，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天一晚的行程吧。第一天可以探秘我们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晚上泡一泡三马房的温泉，缓解一天的疲劳。第二天游览一下千年古堡开阳堡，然后再逛一逛毛皮文创市集，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阳原的特色美食。非常期待大家的到来，来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打卡。
0: 阳原县坐拥独一无二的远古人类文化资源，同时叠加了古堡、温泉、毛皮生态多元的文旅赋能了。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走进泥河湾，感受百年人类文明的震撼力量，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共同文化根脉。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李科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向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
2: 说了这么多，真心欢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空来阳原走一走，看一看，尝尝本地的小吃，逛逛山水美景。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都不会让您失望。
0: 阳原的故事呢，是一部跨越了百万年的文明史诗。今天的阳原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百万年的文明火种呢，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7: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6: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8: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9: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5: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0: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5: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台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8000米零米至20000米零米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30号。在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447千米400米至462千米610米段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妈妈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那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了，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在2014年国家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选择这一天呢是因为第二天就是国庆节，在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里，我们迎接新生。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们回望来时路，记住那些把生命留在昨天的人。
3: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呢有留下姓名的只有不到1/10，但更多的人没有名字，只有照片，没有墓碑，只有在某一场战斗中永远闭上了眼睛。他们倒下的时候可能在和我们今天的年纪差不多。
1: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国各地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缅怀英烈。
3: 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今天无论你在哪儿，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可以停下脚步，给那些没有名字的英雄留3秒钟，那3秒钟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我们自己的，提醒我们此刻脚下的土地是用什么来换来的。
1: 再次向英雄致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或者聊聊今天的路况信息。此时

0: 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大多路口路段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稍后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是周三了，限行尾号是2和7。那明后两天周四周五是不限行的，因为在本周是国庆假期，法定节假日目前都是不限行的。
1: 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也要注意避让行驶。
0: 那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也欢迎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15。那您此时此刻走哪儿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再跟大家补一句滴滴么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陪大家唠一唠啊、哎、尤其是到了明天国庆节了，很多朋友呢就是从歌曲当中就能够体现出这种氛围。那今天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10月1了，10月1国庆节也是一个很多人期待的假期开始。
2: 是的。
3: 如果说提到这个日子，为这个日子来选一首歌，你会选择哪首歌呢？
2: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中国范儿。
3: 中国范儿，对，我特喜欢歌唱祖国，或者是我和我的祖国等等，就是提到这些歌、
2: 哦、对对对，
3: 到现在永远从来不会过时。
2: 这怎么能忘记，怎么会忘记呢？
3: 对呀，而且有些很多歌都特别有力量的，比如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当然也特别有力量、还有一首歌我个人特别喜欢，就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会唱这首歌吗？
2: 这首歌，哎呀，哎，说到这儿，突然这个脑海当中一直在想这个旋律哈、啊。希望的田野上
3: 因为对10月份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嘛还有人会选择一首歌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可能是某年国庆路上听到的，可能是某个假期会单曲循环过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来聊一聊哈、就大家认为最能够体现十一假期也好，或者为祖国庆生也好，比较有氛围的歌曲有什么呢？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十月之歌。
2: 是的，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啊，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哎、下班快乐、国庆快乐、国庆快乐。
3: 对，大家这两天呢也可以参加一些我们线下的活动，对吧？
2: 比如说明天上午的红色跑、
3: 红色跑，那该领完装备的朋友都已经领完了，明天就蓄势待发了、我们工作人员在7点之前都会就位来给大家准备。
2: 是的。
3: 然后呢我也我是在其中的北服务站啊，虽然我现在的方向有点混淆我具体在哪个站点我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跟大家描述，但是大家跑到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服务区就能遇到的就是我。
2: 哎，到时候记得找我们亚天老师拿水啊。
3: 拿水那也都是给大家都准备好的。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来我这儿能打卡，给您盖个小戳贴一个你真棒，然后完成这个后续的一些跑的动作。
2: 是的，如果说大家不太着急往前跑的话，跟雅婷老师合个影也行、
3: 你这么着说我还得化个妆呗这给我架上来了啊。
2: 确实大家这个是吧、网上聊天千百遍不如线下见一面
3: 啊。明天希望大家看到我之后就会更加有动力，看看我这个胖一点的身躯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减肥的动力了。
2: 你不肥，你挺好的。
3: 对，我谢谢你的夸奖，
2: 很苗条。
3: 这评价是多高啊！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哈。就是如果说为十一、为国庆来选一首您觉得最有节日氛围的一首歌，您会选择什么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2: 来吧，听这首《歌唱祖国》。

0: 哇，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整个人身上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这一时段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推荐一首您认为最能够体现国庆氛围、十一氛围的一首歌。这时段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可能明天要过节了，很多朋友呢，行驶在路上，部分道路的通行压力还是偏大的。
0: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铁路沿线，从全南到全北，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平行路段的野街。路出现在了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同样是冶金路沿线，目前和团结大街以及和中心大街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少有压车。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守旧路。目前呢，关注到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的位置，正是东向西，包括西向东方向车流都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守旧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由西向东方向有1到2个灯时的压车。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守旧路的沿线啊，守旧路沿线呢，目前呢是和百泉大道的交叉口在稍微往北一点的位置，现在有一个施工围挡，所以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也要注意避让行驶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集中到了新华南路，目前呢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小幅的压车情况。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在路上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因为明天就要放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了，大家能休几天啊？来说出来。
0: 这个就有点扎心了，我们是一天都不休的，朋友们都是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1: 就大家有很多活动嘛，我们都特别期待着大家的到来。
0: 是的。
1: 另外大家这两天如果说您开车在路上的话，也要锁定我们调频 FM91.7， 除了给大家提供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之外呢，你会发现我们全部都是国庆氛围的歌曲，你就一听歌这嗷的这氛围就上来了。
0: 确实是这样的。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宁夏这位朋友就说了，灯火里的中国，
1: 灯火里的中国这一首歌特典型，
0: 是周深跟张也老师一起唱的。
1: 而且宁夏呢确实是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基本上各个活动都会带着孩子一块来参加，每次看到他我心里特别开心。
0: 没错，
1: 上次我们应该是昆虫展的时候这个活动哈，说夏天我下次还来找你玩，听得我心里太暖了，光想天天加班。
0: 上一次是不是上次是不是一起去万岁山了？
1: 对呀，还给了我一包辣条。
0: 我说看着这个头像有点面熟呢，
1: 是特别亲切。
0: 来看一个小点儿小仙女哈，这位朋友说到了下班快乐，喜提7天假期，还说国庆快乐，普天同庆。
1: 哎呀，让我给你呱唧呱唧，看你能听到吗？
0: 能听到，能听到。
1: 呱唧呱唧的声音，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下。

0: 所以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啊，看到琪琪也说了，刚刚这首歌唱祖国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想到小的时候呢，学校升旗仪式就经常放这首歌，现在再听还是这种感觉，但是每次听到之后呢，鼻子还会有一点点酸。
1: 所以说呢，就是这首歌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不同的年龄段去听，
0: 对、啊、
1: 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人家都说歌唱祖国，虽然创作于是1950年，但是它被称为第二国歌，因为旋律特别的雄壮有力，尤其我们长大之后呢，更加能够懂得历史背后深沉的意义，对吧、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诞生到现在传唱了70多年了，也是国庆氛围感最强的应该说是一首歌之一吧，所以这首歌还是特别有氛围感的，
1: 就是国庆期间就是很多大街小巷必放的一首歌、
0: 啊、就917也会经常给大家放，
1: 是吧？我们刚才跟大家放的这个歌唱祖国，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是在车里边坐着一起就跟着唱了起来、
0: 嗯、唱了起来，
1: 不由自主的情不自禁的油然而生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
0: 嗯，刚刚大家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其他的关于觉得最能够体现十一氛围的一首歌，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2，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我们邢台市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1度。来关注国庆假期第一天，10月1号夜间到10月2号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0度。10月2号夜间到10月3号白天是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白天有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昼夜温差是较大的，气温起伏明显，那大家呢要注意湿度变化以及病原体活跃引发的疾病，及时加强体育锻炼，补充维生素来增强体魄。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文龙已经开心的不行了，看到后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有跟我们逗乐的、开玩笑的，也说我俩真漂亮、真帅的。你看看，这过个节，大家心情都好了，是吗？
2: 大家的嘴都变这么甜了吗？
1: 行吧，那跟大家说点实际性的东西，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钢铁路沿线哈，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以上。另外，同样是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和目前的新兴大街交汇处依然是南向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

0: 在的滨江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由南向北还有西向东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冶金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冶金路现在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关注一下目前的中华大街和首进路的交汇处，也就在科技大厦附近，目前是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压车到了五四街的位置。另外呢，冶金路和中兴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关注一下建设大街，目前呢是从冶金路到首进路这一路段的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目前东向西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平行路段的新兴大街依然是从冶金路到首进路这一路段的西向东方向出现长幅的压车情况。
0: 哎呀，这确实是要放假了，放国庆假期了，对吧？大家在路上行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大的。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特别应景也特别轻松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您来说最能够体现国庆或者十一氛围的一首歌是哪首歌，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怎么没有人说我和我的祖国呢？
1: 啊，
0: 这不华华就来了，华华说我选我和我的祖国，还说这首歌呢前几年因为快闪活动火遍了全国，
1: 是
0: 啊，但是呢我喜欢它并不是因为流行，而是因为它唱的特别温柔啊，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1: 下次把
0: 出来的
1: 这歌词你念出来，你得唱出来，文龙公认的你唱歌好听的，
0: 那高点我得把这个唱出来，
1: 来
0: 是吧，找一下状态。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1: 行，
0: 哎呦，
1: 作为搭档也现场给你呱唧呱唧。
0: 谢谢。
1: 是不是文龙一唱更有这个过年的氛围了？
0: 突然就感觉这首歌确实是非常适合国庆去放、
1: 对，没错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您心中最能够反映国庆假期的一首歌。刚刚呢也看到了圆圈跟我们说到了，我特别喜欢听今天是你的生日，他在很多这些有氛围歌曲当中旋律算是温柔的，但是我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很有力量。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就是一个孩子在给妈妈过生日的感觉，尤其是在过节的这几天听到这首歌，心情都能好上一整天哪。
0: 就是这首歌曲在国庆节放的话再合适不过了，只能说、
1: 我们提前预热一下，
0: 我们为祖国庆生哈、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我们的后台已经刷屏了，很多好朋友呢都在给我们留言，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国庆假期呢适合什么样氛围的歌曲，对吧？来看一下老峰给我们说到的，肯定是《义勇军进行曲》啊，这首
2: 适合大合唱，我跟你讲，
1: 对，我们适合好多人聚在一块儿啊，
2: 尤其
1: 凝聚力更强。
2: 对，如果大家想一展歌喉的，也可以适当的像文龙老师一样，对吧？唱两句，以这个语言的方式在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
1: 嘿，你还真别说。在咱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李先生给我们发送过来一段语音，
2: 来听一下，看是不是唱歌呢。
1: 来，
3: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2: 好质朴的问候，下班快乐。
1: 是的，是的，
2: 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国庆快乐，大家能休几天呢？能不能到我们现场来参加各种活动呢？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见面。有没有后台已经报名我们红色跑，并且已经成功领到装备的朋友？我们明天早晨见哦。
1: 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参与我们的红色跑？宁夏刚说了，说红色跑报名截止了。确实是我们现在
2: 对装备都已经这个截止领取时间了
1: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截止
2: 领取装备了，是知道晚了吗？提前是不是我们介绍的不详细，没有让您及时的看到信息？哎，
1: 一定是我们的问题，
2: 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永远自
1: 我
2: 前导，我
1: 们多说两遍行不行，让大家都知道
2: 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有相关活动的话都会及时的在推文当中来进行体现。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您认为最能够体现十一氛围的一首歌曲，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包括圆圈上一时段跟我们分享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小树也说了，我想听一首红旗飘飘，孙楠老师唱的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
1: 我
2: 为
1: 你
2: 自
1: 豪。
2: 当时我记得有同学写作文的时候还经常拿这个歌词儿穿插到自己的作文当中啊，也是个点睛之笔。这首歌其实除了在国庆厅日常的时候

0: 就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啊，一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啊，听这首歌，这车里的氛围都能够变得热闹起来，
1: 特别的有力量。
0: 来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吧，来自孙楠老师的《红旗飘飘》。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

0: 食，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和物吧。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精彩陪伴少不了，
6: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因为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后台很多朋友在遗憾没有报上红色跑，这一时段呢竟然有点恍惚，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跟大家说，然后我们的工作群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每天都在推送，
7: 是的，是的，
6: 大家还是说，哎呀，没有来得及报名，那有点遗憾，咱们明年见吧。
7: 咱们下回见吧，朋友。刚才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月还说到了五号值班，这几天都有什么活动呀？
6: 哎呀，这两天的活动可老多了，
7: 太热闹了。
6: 对，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推文吧。我需要报名的，大家可以来报名。比如说像这个一号早晨呢，我们就会有红色跑哈，我们的工作人员7点之前都会就位了，6点多都会到达现场了。像2号、6号的晚上都有需要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热闹氛围的。具体的活动因为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7: 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跟大家解释，不是说特别的这个全面啊。
6: 为啥呢？因为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但今天是9月30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日子，烈士纪念日。在2014年，国家将9月30设立为烈士纪念日，选择这一天呢，是因为第二天，也就是明天就是国庆节，在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里，我们迎接新生。在今天的日子里，我们回望来时路，记住那一些把生命留在昨天的人。
7: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但其中有留下姓名的只有不到1/10，更多的人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没有墓碑，只是在某一场战斗中永远闭上了眼睛。他们在倒下的时候可能和我们今天的岁数差不多。
6: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国各地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缅烈英怀。
7: 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今天无论你在哪儿，请在忙碌之余给那些没有名字的英雄留下3秒钟，那3秒钟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我们自己的，提醒我们此刻脚下的土地是用什么换来的。
6: 这时段呢，也要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随着秋冬季节的来临，为了更好满足大家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从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开始呢，城际公交全部线路会执行冬季首末班的发车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
7: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呢也迎来了多部新作，可以说影片的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呢，已有《神探之痕迹》，包括《重生二》，还有《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过10部影片会定档在国庆档啊，里面有喜剧，有悬疑的，有爱情的，动画的等多元的题材，类型非常丰富，而且看点十足，能够满足不同朋友的观影需求。
6: 没错，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就说，在国庆假期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什么意思夫妇》。哎，我说这当然他们没有把这个名说完全，他说我们去看《什么意思》吧。我说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哦，原来电影名叫《什么意思夫妇》。
7: 这嘎嘎乐呵呵。
6: 对，就 就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就讲了一束一对这个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了，然后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一些搞笑的故事。

0: 故事
1: 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看的一些电影，比如说《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等。
1: 哎呀，这就听着就诱人啊！
0: 对呀、啊，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不是很多家长都已经为自己的小朋友预约上了呢？已经算到自己的这个行程计划当中了。
1: 是的，难得的一次亲子时光又要安排上了。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和后天就进入到国庆假期了，是不限行的啊，朋友们都可以放心行驶。
0: 没错。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2: 下班路上陪你唠，
1: 也欢迎大家每天来跟我们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弟弟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这一路段较上一时段有了很明显的好转，钢铁路沿线除了目前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两个灯时的压车之外，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关注到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以及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这边的话，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不过呢，首经路现在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已经有所缓解。
1: 较长的压车幅度呢，目前是集中到了兴达路沿线，现在是从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全南大街的位置。其他的路口路段关注一下公园东路，目前呢是从全北到莲池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稍大，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像今天呢已经是9月30号了，明天即将迎来国庆长假，这两天可能更加能够体现氛围的哈，一个是现场的各种活动啊，或者大家看了一些精彩的短剧短视频啊，或者就是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放的一些关于国庆的一些歌，包括大家推荐的，都是能够体现国庆氛围的。
2: 对，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有些歌曲吧，它就是用来振奋人心的。是不是？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放的《歌唱祖国》也好，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也好，等等这些歌曲啊。
1: 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2: 哎，挺好听的。
1: 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啊，有没有一首歌让您的心中觉得它特别能够体现国庆氛围呢？
2: 哎，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分享。来看一下不忘初心，说到了归来了归来了，终于从西海岸飘回来了，听到你俩的声音就到大美邢台了。
1: 哎呀，回到我们邢台了。我特想问您说的这个西海岸是从青岛的西海岸回来了还是从新西兰的西海岸回来了？
2: 是去国外了还是在国内呢？想知道。
1: 因为也有一些城市的一些比如说新的地标啊，或者新的这个旅游区域的划分呢，也有一个名字叫西海岸。
2: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下在外边还是在家里呢，是吧？
1: 都行了，回到我们大美邢台就可以。
2: 是，明天就国庆了，你看赶的这个点，家与国撞了个满怀。
1: 对，那是不是没有赶上我们今年的红色跑啊？没关系，咱们明年开个跑。
2: 行，没关系，明天可以到现场看，是吧？
1: 那也是一块儿，咱们来个升旗仪式。
2: 没错，再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在上一个时间段呢跟我们分享的说下班下班后天上班，
1: 后天上班那明儿能休息。
2: 哎，明天能休息一天，来红色跑吧。
1: 别说了，之前跑不动但孩子就特爱参与的那种。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像今天烙风是不是也跳绳了跟我们分享了呢？
2: 烙风刚才确实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截图，说到打卡下班然后发送过来两张图片哈，这是
1: 今天跳了多少个，超5000了吗？
2: 跳绳打卡的这个装备非常的齐全，来看一下今天跳多少个。今天跳了5115个，
1: 就每次都是递增几个。
2: 天哪，我觉得前两天是5010几个。
1: 对
2: 对对，
1: 哎呀，我跟你说啊，真到了这个5000多极限的时候，每能增加一个都相当了不起呢。
2: 就有的时候吧，你就会发现这人真的是不逼自己一把，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
1: 确实是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首歌能够让您觉得特别有诗意的氛围？看到可乐也说了，我也喜欢和雅婷一样听《在希望的田野上》，虽然这首歌写的是农村，但是我觉得他唱的就是十月的感觉，有丰收，有希望，有金灿灿，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这个国家正在往前走。
2: 是，这首歌一听就是生生不息。
1: 呀，终于有人跟我一样的了，
2: 昂扬向上，
1: 是不是能让我理所应当光明正大的来欣赏这首歌了呢？
2: 这首歌原唱大家知道是谁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朴树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刚听到声音在希望的田野上，其实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1年，当时呢也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哈，就歌曲是那种特别明快的旋律跟充满希望的歌词儿。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能够有这么好的嗓音啊，自己叫捏着小嗓子学这种民歌的唱法，你知道吗？
1: 对，就这首歌就是让人一听有一种丰收的金光灿灿的这种感觉。
0: 对，就现在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向上的力量。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在90年家里陆续开始有了 VCD、DVD 可以拿来唱歌的时候，就家里都会买着那种话筒来唱歌的时候，人都唱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雨蝶呀，或者《还珠格格》里面的一些歌曲哈。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模仿这种民歌唱法，你知道吧？就关于红歌啊、民歌啊，我都觉得我比他们高端，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可以压着嗓，
0: 独树一帜
1: 是吧？
0: 当时懂什么唱法，根本就不懂，完全是孩子自有的这种模仿力吧，向国家致敬。
1: 要不要来一句儿？
0: 啊，南龙真帅，你来吧。
1: 对对对，我还是算了吧，我这确实捏不成啊。
0: 对，看妞妞也说了，大中国这首歌特简单，特上口。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哎，每次听到都非常的亲切。
1: 哎、
0: 还有
1: 这
0: 个常回家看看等等，是吧？
1: 对对对，哎呀，一下以前的这些记忆，是吧？童年的一些美好的记忆马上就回来了。
0: 大鹏也跟我们说到了
1: 我的中国心。
0: 我的中国心，对，张明敏在1984年春晚上唱的。当时呢也是打动了无数的海外游子。
1: 是，我的中国心呢在那个年代是唤起了全球华人的这种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首歌曲。
0: 所以说呢，大家都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最能够代表您心中有十一或者国庆氛围的一首歌哈。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找到我看心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再留言出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1: 来看到梦醒时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了雅天文龙下班打卡，下班快乐哈、啊，说来一首中国美啊，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祖国万岁。
0: 哎呀，这个总结的也是非常的好，都代表了大家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祝福，对我们祖国的祝福。
1: 是的，
0: 我们就用歌声来体现，用歌声来表达吧。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晴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如果您行车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邢台市区呢，目前大多路口路段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依然要提醒大家，在公园东路沿线，目前是从全北大街到莲池大街北向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红跟我们分享的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哎，这首歌刚才我们已经播过了，对吧？
3: 嗯，没关系啊，其他的代表我们觉得最能够认为国庆氛围的歌有很多，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一下。
1: 是的，这首歌呢稍后还可以再听一遍。我们哈，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继续在分享。石头说了，说我当然要选爱我中华了，56个星座，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3: 这首歌呢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就是大家在想，我们之前听过的歌当中到底是56个星座还是56个民族呢？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考古了，去翻看之前的一些画面呐、或者是听过的一些歌啊，来找歌词儿。你会发现也有56个民族的，也有56个星座的，到底是哪个？
1: 是不是都行呀？
3: 我觉得还是要56个民族吧。
1: 56个民族是一家。
3: 所以说呢，就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看过这个考古的片段，你就说，哎，是谁篡改了我们的记忆吗？
1: 哎，确实啊，这首歌，尤其是那一句"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对吧？就很简单直接，然后就
3: 贺南强唱的，
1: 就直接而且跟着唱、
3: 还挺好啊，小。
1: 这首歌曲呢是由乔宇老师来作词，徐沛东老师来作曲啊，也是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的会歌。
3: 嗯，所以说呢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心中最能够代表十一的歌曲。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3: 关注一下新华路，目前在天一广场的附近南北双向都出现长幅压车，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天一街的位置，天一街当然现在也是不太好走的这个情况哈。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基本上现在除了和新兴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之外，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首经路现在也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应该是冶金路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首经路呢还是集中到了从新兴大街到龙泉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平行的新华南路，目前可以畅通无阻。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新华路，目前呢来关注到是和团结大街由南向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天一广场天一城附近，这边的话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包括现在的香都路，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3: 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我们依然从歌声当中去感受国庆的氛围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哇，这一首首歌曲太振奋人心了。
1: 没错，尤其是我们刚刚听到的56个星座56枝花啊，就是我们以前的歌当中有56个星座的，有56个民族的。
0: 对，
1: 大家在想，哎，到底为啥是56个星座呀？因为这个12星座吗？不是，其实这首歌里指的它并不是我们这个占星12星座，像什么白羊啊、天蝎这种，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把我们国家56个民族。

0: 比作天上的五十六组群星，也就星座，又比作地上的五十六束鲜花，
1: 是的，
0: 所以汇成了一家。
1: 所以说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心，是吧？一定是完完整整的，特别圆满的一家人。
0: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马上迎来国庆佳节了，大家呢有没有一首歌是能够代表您的心情的？大家也都分享了今天晚上的这个十月之歌哈。
1: 是的，
0: 其实每一首歌的背后呢，都有一个关于家和国的故事，有些歌呢是唱出来的，有些歌是听出来的，但到最后呢，这些旋律都会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十月一是假期，是团圆，也是回家的方向。
1: 所以说呢，不管明天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希望有一首歌呢能够陪您度过这个十月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也提前跟大家来说上一声
0: 国庆
1: 快乐。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再次祝大家国庆团圆，国庆快乐。我是雅婷，
1: 国庆快乐，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时。

0: 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是你请打招呼。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今天一到单位，小军就问了我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说：“大龙啊，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读书、爱情、睡觉、游戏、赚钱五个都耽误的？我都耽误这一……哦，不对，我都耽误30年了，我还怕这一年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2: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欧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特调皮，我就在烟盒里呢随机找了几根烟，我就塞进去那个牙签塞进去了。没想到啊，刚好那天呢领导来视察了，我爸呢就给他们派烟，结果他们刚抽一口表情就变得有点奇怪，后面呢就拿着那个烟放在手上不抽了。刚好我爸抽到的那只呢又是正常的，他也整不明白，以为领导是看不上他的烟。后来他抽到一只之后发现这事儿是我干的，啪啪单人单打。这事儿得下死手啊。红玫瑰的留言：龙哥，这不是小区下面呢有一个小吃摊儿，因为呢我一直挺喜欢他家那个口味的，所以呢老板见过我的每一任，那可谓是铁打的老板，流水的男朋友。有一次呢我又去光顾了，就跟老板就是搭话嘛哈，哎，然后搭话我就问，我说老板，哎，是不是在出摊啊，我影响不影响你啊？老板就回我了，他说没事儿，我跟你说啊，你那个前任和前前任哈都各自带了一个女的在吃呢，我跟你说，我建议你今天全装出场。后来我想人家老板心里面也挺高兴的，顾客每分一次手我就多一个顾客。133的留言：龙哥，我这表妹呢上高中的时候跟班上一个男生谈恋爱了，就是那种特别甜蜜的初恋，知道吧？可惜呢后来被班主任发现了，双方家长呢就极力阻止，闹得那叫一个死去活来，我表妹差点离家出走。现在

我这个表妹啊，就研究生毕业了，前段时间呢又遇到那个男生了，两个人就吃了顿饭，一吃饭发现彼此毫无感觉，结果双方家长又知道了，又拼命撮合他俩在一起，甚至说让我表妹主动出击。现在我表妹离家出走了。哎，这事儿啊，就是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远方不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但凡是男朋友说要养我，我就呵呵一声，立刻我就好好读书努力工作。但是如果我的闺蜜说要养我，那我就信以为真，并且期待，最好是打了十万分的诚意。所以男人的嘴真是不能信呐。下个留言来自时光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最近呢我看中一双鞋子，但稍微有那么一点小贵，于是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我说如果我瘦十斤，我就买来奖励自己。结果我努力了三个月，现在的我已经成功戒掉了对这双鞋的喜欢。押运员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呢我叫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打扫，阿姨哈一进门就要穿鞋套，我说阿姨那不用不用，你就直接踩进来就行，没事没事。然后阿姨特别不好意思的说：那能没事吗？我怕把我自己的鞋弄脏了。小镇的留言：龙哥，我们这儿的那个健身房哈，他不放歌，他呢放郭德纲的相声，结果就一个大哥做卧推的时候笑到脱力，被杠铃砸了。健身房是真的不能放搞笑的东西啊。远离垃圾人留言说：龙哥，我们家的消费观哈，我爸花钱大方，我妈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我精打细算的花了很多大方钱。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过眼云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最擅长的事是什么呀？世界上啊，三样我特别擅长的事儿：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熬夜玩手机。世界上最舒服的三件事儿，以上都是。世界上最难戒的三件事儿，熬夜玩手机。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想唱起来了。下个留言来自 Orange 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呀？反正我觉得我现在过的是一种，就是那种，如果我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过的是什么的日子，我就会哭出声来的日子。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甜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现在感觉阻止我做任何事情的只需要一个影响财运这一个理由就够了。比如说有一个新闻说哈，现在牛蛙不太干净，我说那能不干净到哪儿啊，我该吃吃啊。但朋友如果告诉我，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吃这个牛蛙啊会挡你的财运，影响你赚钱，我说呢我马上就戒，我马上我戒了，我再也不吃一口。苏苏鸭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哎呀，我现在就看特明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时间长了你慢慢就知道，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你热爱工作而喜欢你，领导想跟你找茬了，公司想辞退你了，不会因为你工作认真负责我就放弃。所以咱有的时候要学会适时的适可而止，要学会放过自己。以前我觉得好好工作咱才能好好生活吗？但现在觉得好好生活咱才能好好工作，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小小部分而已，因为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好看的风景，有很多想做的事儿。打工就是打工，只是你生活当中很小部分而已。所以所有打工的朋友们跟大龙说一句啊，大龙一定要提醒各位，就是你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不会因为你能力强就喜欢你，他只要想找茬不让你干了，你就是能力再强没用的。所以朋友们好好生活才能好好工作。淡雅若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在单位搞抽象的？今天我就跟小军搞了一次抽象，咋回事呢？咱不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吗，对吧？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更多，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让他给我转了1000，然后呢我又给他转了800，我说你看你付出了200，但是你得到了800。多年以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人在新的一年该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人呢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他的欲望是最低的，他当时的欲望就是只想拥有一个好身体，其他的都不重要。但如果身体好了，你就会又慢慢变回那个因为各种琐事欲望而影响健康的日子了，而且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朋友们，在你身体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想想生病的时候保护好身体才是第一要义。朝花夕拾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我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打直球的人，大方的爱人，谁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你就直接表达出来，但是我喜欢你就是热烈又坚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就是一个人对你付出的感情，或者你接这段感情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么这个球它就不是传给你的。所以朋友们，一旦一个人真挚的表达爱，就是真挚的表达热烈和坚定的时候，你是能够感觉到的。如果他对你的爱不是热烈和坚定的，朋友们谨慎选择。实实在在的留言，龙哥请问就是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对待那些我不太喜欢的人？反正每次啊，我就看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我一想到因为我的存在有些人会不爽，哼，我就嘿嘿一笑。艾奏艾奏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的愿望是什么？唐瑶老师的愿望特别简单，智者不入爱河，他要成为富婆。下一个来自明轩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从细节能够看

0: 看出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长时间不谈对象了，那你就知道，他不一定是一条难钓的鱼，但他一定是一头倔驴。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啊，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最近啊，这个阿福 APP 正在发各种红包，今天把大龙都给发懵了，直接发了6.88元。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哈，就是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就是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大家回复阿福，记得帮我点赞哦，回复阿福。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接下来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女演员一天能赚这么多钱吗？女演员自曝啊，这个一天的片酬是5000，哎呀，赚的是少数啊，熬的是多数。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名女演员叫做崔清格，然后揭秘了自己的收入情况。她说在拍摄电视剧《二十不惑》的时候，每天的片酬是5000元，总共拍摄了8天，那片酬为40000。那么除去呢分成啊、税务啊、服务费，其实所剩无几，赚的是少数，熬的是多数。同时她还表示自己啊现在已经退圈了。

0: 我怎么这么想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像我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我都赚不到5000，你一天赚5000。说实话，这种爆料真的挺难让人共情的。当然我也能理解，演员对形象的维护成本挺高的，扣除经纪公司的分成啊、税务啊、助理工资啊，这样的收入确实无法能够让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状态，所以退圈是另行出路。但朋友们，原来娱乐圈日薪5000，那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是底层演员的生存状态呀。这姐们儿拍的是二十不惑时的片酬，听起来还挺像高配的，结果扣完之后，好家伙，这波算是给税务公司打工了。当然我觉得最扎心的还是他的退圈宣言，什么赚的是少数，熬的都是多数，合着那娱乐圈体验卡到了自动续费的时候，人间真实是套餐。所以我建议啊，横店应该贴一个横幅，叫日薪5000，含税含泪含盒饭，最终归属权归生活所有。所以你说这哪是明星的片酬啊，这分明是内娱新人的体验券，体验完之后回归了素人。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搜索公众号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阿福两个字，能够看到我给大家做的那个阿福的视频，回复阿福。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个网友购买了无座票，被提醒不能待在静音车厢停留，这12306就说话了，这个高铁的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票的，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今日啊，有网友发文就说了，自己买了高铁的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的人员比较多，他就站在了静音车厢。尽管呢自己没有发出声，但是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他呀，这无座乘客啊是不能留在静音车厢的。上述呢网友也发帖说了，但是哪怕都没有出声，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这个静音车厢不能留人。对此呢网友就热议了，说二等座不让站人吗？我愿意站票，但是也要给我站的地方呀。也有网友说哈，这个不是二等座不让站人，是静音车厢不让站人。本身啊，这个卖无座的这个车票也不会是静音车厢的那个车厢，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广播的吧，这个静音车厢如果不卖票的话，咱也别站了吧。

0: 但是12306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会显示具体你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是觉得这事儿本来也没有单纯的谁对谁错，毕竟嘛，静音车厢本来就不卖无座票，说白了就是大家花钱买个清静的小角落。当然我觉得乘务员按照规矩来劝离大家也没毛病，不然谁都往那站，对正经买票的人来说也不太公平，那么这个功能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无座想找个舒服的地方也没错，你说谁不想待一个舒服的地方，是吧？要是人人有座，谁乐意劝来劝去的，是吧？好了，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来补充一天的正能量。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是聪明的人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有一种呢叫做自管花开的商业模式，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花，我们只管把这朵花开得漂亮，只想散发自己的光热和香气。如果在覆盖范围内自会有人被花香吸引，那真是幸运，他就有机会成为你的客户或者朋友合作伙伴。我们不愿意拿着扩音器去主动招揽客户，也不想着去说服别人，如果发现这个人竟然还要被说服，那只能说明我们这朵花的香气还不够。没关系，这不是客户的错，这是我的错。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12: 转出回忆，
13: 转出回忆，
12: 转出心声，
13: 转出心声，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新生，
5: 转出新生，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都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

0: 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

0: 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20:48，京港澳高速接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车流量大，邢台经开区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同时解除原管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虫

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她真的很冤。如果她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的金镶玉吧。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

0: 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

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一千年我五百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嗯，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她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转眼到94年她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边听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曲。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

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它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制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声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Quizás, Quizás 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 Wait for me 等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

0: 若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神怎么那么疯狂，女神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神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力敌，棋逢对手，跨越这三个门槛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难度太大了，所以才有了那句话叫做英雄惜英雄。因为我们不再是小朋友，不是今天这个小朋友给我一个苹果我就手拉手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我们变成了无聊的大人，大人的世界充满着尔虞我诈，充满着猜疑和自保，也充满着各种小圈子，各种门槛。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年轻时拥有高质量的社交圈真的很重要。微信公众号搜索达龙，你是能够每晚听到我的。当然我特别希望大家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首先第一个门槛叫做见到有趣的新朋友。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自己的社交圈子那么窄，好像数来数去从小到大就这么几个朋友，以前一起上学考试，现在一起逛街吃喝，十年过去了身边好像就那么几个人聊着老掉牙的寻常话题。我每次都会问他们同样的问题，那么这么多年来你有什么新变化？你除了男神从金秀贤变成了宋仲基，从胡歌变成了王一博，还有别的新鲜事儿吗？每天家里公司两点一线，上着味同嚼蜡的班，从来没有去深入研究自己所在的行业动向，难得被领导叫去参加行业的内部交流会，还要抱怨占据了休息时间，然后全程低头刷手机。生活也是百无聊赖，没有兴趣，没有爱好，回家就是叫外卖刷短视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见到有趣的新朋友这个门槛就无法跨过。他们不仅仅无法见到有趣的人，甚至都没有可能见到人，认识陌生的人交谈几句，更不用提能够见到有趣的新朋友。有一个词语叫做出席率，你必须走出去站在人群当中，你被看见和看见别人的机会才能够增加，你才有可能至少做到第一步，见到有趣的新朋友，跨出高质量社交的第一步。你愿意走出去，你体态大方，妆容得体，这本身就释放了一个信号，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人，这就是拥有高质量社交所具备的起码素质。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国外的时候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就笃信你必须要走出去提高出席率，让别人看到你才有可能有新的朋友。刚去的一两个月，我几乎参加了所有中资企业当地留学生的活动 party， 作为一个初来者，作为一个局外人，不停地向别人介绍自己和被介绍，想想真的是挺傻的，一把年纪还在做着自我介绍。但是我却很感激有这样被看见被认识的机会，然后才有了往后三年里和他们一起疯一起笑，一起弹吉他唱歌的深夜，一起眉头紧锁担忧着未来。在微信上我们这些朋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是一切都好像近在眼前。第二个门槛叫做与之相谈甚欢，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们彼此修炼了30年才变成了如今坐在一起喝下午茶彼此相谈甚欢。你见到有趣的新朋友，无论见到的是膜拜已久的行业大佬，还是资深专家，一不小心微博一搜，居然还有几个粉丝几百万的网红达人，你凭什么让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做朋友呢？一个人的气质是这么多年来的沉淀，临时抱不了佛脚。你的气质里藏过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说白了这都是你的实力。我第一次见到艾琳在上海饭店，她说话的语气，举手投足，聊天有内容，有深度，不刻意，不谄媚，有礼貌的亲近，又有恰到好处的距离感，让我一顿饭下来就认定和这个姑娘气场相投，我一定要成为她的朋友。所以第二个门槛，能够与之相谈甚欢，关乎的是你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这就是很多人所说的，你即使加了那么多牛人的微信，却还是无法和他们
成为真正朋友的原因。

说到底，成年人的社交讲究的是棋逢对手。我们所谓的高质量社交，大家都挺忙的，没有人有时间来手把手地教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都只是在寻找势均力敌的同行者，然后携手共进。我喜欢这个词语，它叫做修炼。高质量社交的本质不是你要去一个一个加对方的微信，而是你自己在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里修炼好你的内功。好了，第三个门槛叫做成为交心的密友。增强自己的实力，修炼好内功，说到底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活儿。比如说，我们可以都在绘画上有所造诣，都是行业内最优秀的人才，但是我们却也还有可能无法成为真正交心的密友。因为最后这个门槛是关于气度。同行相轻太普遍了，不是两个在行业内出色的人就一定会成为朋友。但是你要记住，真正优秀的人都虚怀若谷，不恃才傲物，不孤芳自赏，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你要有最大的气量才能够交到最优秀的朋友。那些见不得朋友闺蜜比你强的人，注定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友谊。我并不赞同所谓的圈子不同不必强融，我始终觉得一个二三十岁的姑娘，人生才刚刚起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圈子。去认识，去探究，去尝试，去发现一个圈子，是你最最基础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前辈老师跟我说过，三十岁之前，你需要最大程度的去主动认识别人，去用力靠近那个你想成为的人。而通常等到你足够牛，等到你三十岁以后，就应该是别人前赴后继想用力来认识的你。我实践了十年，圈子就是一个人的未来，对于女生尤为如此。千万别每天蜷缩在家里计较长短，却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你是否能够在二十多岁以后有高质量的社交圈，直接关乎你的审美、生活质量、你的眼界格局，还有内心的辽阔。所以从今天起，骑最快的马，爬最高的山，喝最烈的酒，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最高处相谈甚欢。好了，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找到我。希望大家在我的声音当中都能够向上，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前两天跟朋友聊天，朋友突然感慨道，现在很多人都是分享型人格，无论是财富、权力、幸福，还是简单的一日三餐，总想展现给别人。那么到底什么是不能轻易展示给别人的呢？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因为我心中也没有答案，直到我偶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在烟熏火燎的生活中，我们经历着生活的磨难，最终才明白，所有的苦楚只能靠自己治愈。细细想来，也确实如此。人与人的往来，最不能轻易展示的，莫过于苦难。轻易展示苦难，就等于第二次伤害自己。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女孩哭诉，亲妈骗走了自己所有的全部积蓄，用来给哥哥买房。女孩得知真相之后几近崩溃，她给妈妈发信息打电话，妈妈都视而不见。女孩对着镜头泪流不止，然而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却是这样的，我挣的钱给我妈了，帮我弟付了首付，这很正常啊。我打工的钱给我爸妈，没有任何怨言，爸妈养我长大也不容易。显而易见，女孩公开说出自己的苦痛，非但没有得到同情和安慰，还被间接指责不孝。人性就是这样，你说出苦与难，或许只是别人嘲笑讽刺你的爆点。网友子玉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苦，那时子玉和一位同事关系很好，他们几乎无话不谈，就连子玉和男朋友的相处日常也会讲给同事听。一天晚上，子玉意外发现男友背叛自己，男友不仅没有歉意，还对子玉人格侮辱，无情地把子玉赶出了家门。子玉半夜在街头独自流浪，宛如一只落魄的小狗。后来拨通同事电话去了同事家，子玉把自己的委屈和遭遇通通倾倒给了同事。子玉以为会得到对方的安慰，结果同事却责怪子玉软弱。

和卑微。第二天上班之后，同事还把子玉和男友的情感纠葛告诉了公司的其他人，并添油加醋地说子玉不自爱，低自尊。后续很长一段时间，公司的人对子玉都另眼相看，其中有怜悯同情，也有鄙夷和嘲笑。子玉每天在公司备受煎熬，最后只能愤然离职。郭德纲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不要逢人就诉苦，人心难测，看你笑话的人永远比在乎你的人还要多。现实往往很残酷，你诉说的是苦，别人听到的却仅仅是世故，你展现的是难，别人看到的却仅仅是可怜。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苦楚，无疑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你永远猜不透对方会站在怎样的角度，怎样的制高点审视你所谓的苦和难。轻易诉苦就像把自己的软肋轻易地揭开给别人看，为别人递上伤害自己的契机和利器。世上少有的人真正在意你的痛苦。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女孩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女孩在一家企业工作了很多年，可是去年领导突然以效益不佳为由狠心地把她给辞退了。女孩觉得非常委屈，自己是公司创业时期的老员工，一直工作兢兢业业，还私下帮领导做过很多事，现在居然成了弃子。女孩眼下年过三十，未婚未育，再找工作也是屡屡碰壁。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女孩还未从事业受挫当中缓过劲儿来，房东又通知她每月房租要上涨30%。女孩虽然有点积蓄，但没有收入来源，怎么还能承受得起涨房租？于是她决定退掉租房，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在老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妈妈非但没有心疼女孩失业，还有些不悦地说，你过段时间应该还会回去的吧，你不可能老在家里待着，街坊邻居会看笑话的。女孩无奈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然后把公司赔偿的钱交给了父母当做生活费。女孩每天尽量帮妈妈分担家务，希望能换得一丝的清静，可妈妈对她的态度却越来越差。原来自从女孩回家之后，邻居亲戚经常问东问西，猜测女孩为什么突然回来。妈妈听了很多闲言碎语，回家就莫名其妙地冲女孩发脾气，还让女孩不要上街丢人现眼。后来甚至传出女孩因为给别人当小三儿，现在被发现了，所以被迫逃了回来。面对这样的污蔑，妈妈不仅不帮女孩维护清誉，还听信谣言，怀疑女孩给自己的生活费不干净。纵使女孩耐心解释，说出自己的无奈和难处，妈妈还是半信半疑，甩下一句话让女孩尽早回到城里去。最终女孩心灰意冷，只好带着行李离开了自己家。余秋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可以对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你万箭穿心，你痛不欲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人与人之间，没有人能真正的与你感同身受，也少有人真正在乎你的痛苦，就算是你的家人也是一样。每个人经历不同，环境不同，都只擅长站在自己的维度去看待一切，很难做到理想当中的换位思考。人生中的诸多苦难终究要自己扛自己度，才能熬过漫长的黑夜。苦难的最好结局就是化作余生的内驱力。记得人民日报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身处低谷时，与其向别人诉苦抱怨，不如做好自己的摆渡人。人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与痛苦，说与不说都改变不了现实。别人抚慰不了你的伤痛，也帮你扛不了大气，自己不断地向前跋涉才是现实唯一的出路。

家红警就是这样用行动成功将苦难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红警生长在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是靠干体力活来维持生计的。红警自小衣食贫乏，精神上也得不到关爱。红警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经常被哥哥姐姐欺负之外，父母也忽视和嫌弃他。母亲经常恶狠狠地盯着红警，对他要求极其严格，父亲也不疼爱他，常常无视他的存在。就连周围的邻居看到红警的眼神也是怪怪的，以至于没有孩子愿意跟他当朋友。母亲还几次尝试将红警送人，红警小小年纪就寄人篱下，尝尽了孤独的滋味。红警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不被所有人待见。直到18岁时，他才得知父亲并非自己的生父，只是养父。红警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离开家独自漂泊。但是红警没有哭诉抱怨，而是把经历过的苦难化作了创作的源泉，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红警把所感所想都写进了自己的诗里，用读书来抚慰自己的悲伤。渐渐的，他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作。后来红警又尝试创作长短篇小说，并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红警凭着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在文学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他的作品先后多次获奖，深受读者喜爱，远销海外。35岁的时候，红警把童年经历撰写成了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读者这才知道她曾经有过如此悲伤的童年。红警最终也用自己喜爱的方式与经历过的痛苦和解了。余华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然后一觉醒来又是信心满满。成年人的世界容不下矫情，经历再多苦难都要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与其在外展示博取同情，倒不如在沉默当中积蓄能量，为自己筹备日后的希望。苦难的最好结局不是展示和诉说，而是化作余生的内驱力，用行动改变现实，用实力对抗命运，总会在狂风暴雨之后遇见彩虹。不管上天给你多少磨难，只要你不对它俯首称臣，它就主宰不了你的人生。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的灵魂摆渡人？这个答案无疑是自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生命的旅程只有你自己去体会和经历。我们遭遇命运的不公，不能指望别人来救赎，自己才是最佳出路。生活的难，人性的险，归根结底不过是对我们的历练。当你默默穿过眼前的迷雾，跨过沿途的每一道坎儿，你便会发现，伤口总会愈合，伤痕终将淡化。那些经历过的苦难，为你铸就了最坚硬的铠甲，也融汇成了你最独特的经验。愿这篇文章给你力量，与你共勉。希望你关注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年。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月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

0: 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